沙佛，过出广场舍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

即是日止，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
即证不退位。

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或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路，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

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
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之，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中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洁白，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
转变最

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数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皆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救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果。

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
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诚慧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身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
亦不开解，大命

江宗回居教之，不欲修仙，临时乃回。回之于后，江河既无，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

入眠，卧人行卧，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我，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多，未尝灵犀，无爱汝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犯，则自悔过，去恶就善，

朝闻夕改，奉持金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乎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

0: 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意志，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 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深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拜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 不种善根，但以

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

如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效于佛，常念思恩，
当令

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时，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见，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373页。373页第三行。下半段第十，智自在啊，从这看起，菩萨智慧具足，于一念中能现如来，是实力无为成等正觉，无障无碍也。这是华严经说的十种自在，从命自在、心自在，一直到说法自在、智自在，这十种。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菩萨也有，菩萨的级别很多，从初心到等觉51个位次，一般大乘经上说八地以上。他所得的自在跟佛就很接近了。八地以下各个层次不等都能够得到一些自在，是从定慧当中得到的。定慧

不能不持戒。所以华严大论都说，戒是无上菩提本，能生一切诸善根。啊，现在学佛的同学，很多人呢，把这个字疏忽了。啊，研究经教的人多，最后都把经教变成知识，而没有看见智慧。啊，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在没有界定。啊，如果有界有定，言教会开智慧。啊，也就是开悟，悟有大悟，有彻悟。啊，彻悟我们就知道界定功夫深，才能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如果界定的功夫浅，就是小悟有大悟。古人常说，即小悟成大悟，即大悟成彻悟。啊，有二三年彻悟的，有十年八年彻悟的，也有二三十年彻悟的，这个在历史上都常见。啊，那么现在最近的一百年来，没听说有开悟的，得定的有几位大德，啊，像虚云老和尚得定，没开悟。由此可知，戒定是学佛人的根基，一定要重视，一定要正干。啊，我们学佛的目的才能达到，才能成就这十种自在。啊，智是般若智慧。啊，菩萨智慧具足，全时而知。啊，怎么知道呢？下面文说到了，于一念中能现如来的舍利、四无畏、尘等正觉。啊，也就是说，像普门品里面说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能现佛身而为说法，能现化身，能现应身。啊，现应身就像世尊一样八相成道。啊，这是智自在啊。经云最深自在，经上的话，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最深自在呢，应如《法华经》，佛自己说的：“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啊，圆满

究竟呢，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十种自在。这把最深自在具体说出来了，佛才能够演说如是法门啊。这个法门是无比的稀有，学一遍决定不够，啊，古人说的话是很有道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一部经能读上一千遍、两千遍不难，它不长。啊，一天读十遍是很普通的事情，一年就一千遍，一千遍能不能开悟呢？不一定。为什么？读经要知道，是以读经的方法修禅定，三昧没有现前的。

那么2000遍、3000遍，圣年读10000遍。哎，如果圣年读10000遍，肯定你证得念佛三昧。纵然不能大彻大悟，大悟肯定达到啊，彻悟那是见性啊。大悟虽然没有见性，通宗通教，显密圆融，这是大悟啊。有没有学呢？没有学，自然就明白了啊。一接触啊，一听到，一展开经卷就知道啊。大悟尚且如是，彻悟功德就可想而知了。方法有，不难，难在恒心，难在心愿啊。相不相信，肯不肯干，这个是难的地方啊。最后这一段，谛听为主。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啊，分别皆数。这个应该是四句经文啊，四个字一句，是四句。他这个下面把它连成一起了啊，连成一句了。这是世尊答应他了，阿难祈请，这世尊答应了啊，劝他谛听。谛听念老注解里头有个挂误，细心听法，啊，实际上这个谛听呢，是用真诚心、恭敬心啊，幸运心这叫谛听印光大师教导我们，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百分沉静得百分利益。这跟世间法不一样，没有沉静心，佛来宣讲你也得不到。为什么？听不懂啊，这是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啊。佛法要从真诚恭敬当中学，没有真诚恭敬，佛菩萨来讲经你也听不懂，要白听啊。我曾经说过，六祖慧能听《金刚经》，为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没有别的，具足成见性。啊，具足就是我们所谓的万分成见。
啊，沉浸到家了，那一天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啊，为什么？它跟自性相应。如来经教，字字句句从心性当中流出来的。你具足沉浸，就跟自性相应。啊，所以自然就契入。道理在此地，我们能听多少啊？跟自己的真诚恭敬心成正比例。

善知是为所闻的义理。幕后这一句，无当为汝分别解说。下面就正说了，到这个地方别序讲完了。下面念老特别为我们做一个说明。别序又名发起序，改为发起全经的正文。现因阿难其问，世尊允许解说，说言辞究竟方便，最极圆顿之殊胜净土法门。现在在这个世界，认识净土的人不多，那

那么当然，真正修学也就出现许多问题，让社会大众啊对经宗产生疑惑。这个法门深广无尽，最极圆顿，我们在前面学过，超过华严法华，这一篇经里都说过。法华、华严是圆顿大法，从真实利益上来说，华严、法华都讲到最极圆顿，但是在中国这1000多年来，没有看到最极圆顿的人，没看到。啊，那么净宗最极圆顿的，真的有往生的人，让我们看到。啊，所以从真实利益上来说，本经最极圆顿有证据，有人证。华严、法华的最极圆顿没有人修成。啊，于是教是圆顿，根性不是圆顿。啊，华严法华如是，其他84000法门也如是啊。修行的最好的到哪里去了？天道去了，要不然呢，又回到人道来了，这都算不错啊。不舍人身呢，又到人道来。到人道来，可能继续再学。啊，都不如往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论是哪一个品级。啊，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得到阿弥陀佛第20愿的加持，借作阿惟越之菩萨，这就是最极圆顿的阿惟越之。是宗门里头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像六祖慧能大师那个等级，每一个往生的人自然证得，不是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生，弥陀无量界所修功德的加持，他得到了，个个得到了。啊，极乐世界理上讲有四徒三辈九品，事上讲它是平等法界。啊，每一个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他的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他的自在跟阿弥陀佛一样，智慧神通道力跟阿弥陀佛一样，这到哪里去找？十方诸佛刹土，一切大乘经里头都没有。这是经中无比的殊胜啊。世尊不是一次说，这一部经从头到尾，这个说法说了好多遍了，处处提醒我们，啊，叫我们不要疏忽。但以此乃超前理解，不可思议难信之法。他说是真难相信啊！啊，众生情之深重，信不能及。对，信不过。故于发起虚众，深入真心，攻击无成。啊，这个是念老在幕后将这一篇经文做一个总结，总结里面提出他的心得报告，这很难得。啊，里面讲五重真如啊，深入真心，这样的心非常稀有啊，大乘经里头没见过啊。

大教缘起里面经文并不很长啊，具足五种真性。第一，世尊放光显锐真性，啊，讲本经之前放光，等同法华华严。这个太难得了。那第二呢？阿难欢喜起问。阿难的问有两个意思。第一个，阿难见佛放稀有之光，心里想着，必定是住奇特之法。道思之行最深之道，但是此法此行此道，必是佛佛相念，而非其他。这个佛佛相念就是念佛啊，显示出念佛的功德无比殊胜。啊，这样殊胜的法门我们学了多少年，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利益。这什么原因？不是经的理论有问题，不是经的方法有问题，是我们自己真诚心有问题。

净心有问题。问题出在这里。啊，我们对这个法门没有足够的信心，对于往生没有真正的愿心。为什么？对这个世间还贪恋，世缘还没放下，这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要是真心真愿，对这个世间一丝毫都不沾染，就能契入无量寿的境界。啊，中国古人叫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一句是真实的教诲。啊，有问题了，问题决定不在外面，决定在自己。啊，回过头来，去反省，你才能把问题找出来。啊，佛今天讲这部经就是念佛。念佛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这个放光现瑞就不可思议了。二者呢，阿难，何能闻此妙义？啊，阿难怎么能够问得出来？如此微妙义理，超出一切大经呢，他怎么能问得出来？正表阿难本是德尊普贤，从国相因之大菩萨。阿难是大权世贤，哎，不是普通人。在这个会里面，他世现的身份是粗国啊，实际上阿难的位置至少也是等觉菩萨啊，跟文殊普贤观音是平等的，才能闻得出来啊。啊，小乘粗国怎么能闻得出来？所以他本是德尊普贤，从国相应，国等觉以上啊，国啊，啊，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此地示现成佛度众生，他跟世尊有缘。来随喜做影响众啊，示现一个粗国须陀环的身份，做释迦牟尼佛的使者，就像唱戏一样，世尊唱主角，他来唱配角。台面上身份假的，幕后才是真的。啊，幕后是大菩萨。说会中纯一无杂，这一句话说得好。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这一会，这一会里的大众纯一无杂，里面这些所有的人全都是诸佛如来
等觉。

由菩萨来实现的。啊，哪些人呢？世尊常随意弟子1255人，都是大权世界，纯一无杂。这都是事实真相啊！言说原因呢、啊？言是表演啊？谁表演呢？这些大权实现的人在表演。释迦如来说，啊，这么多人呢在表演，见证事实。啊，今天因缘成熟了。现前的众生确确实实听了世尊说法，能信能解能行啊，能往生，这个缘就圆满成熟了啊，会中殊胜呐，正表妙法西游，这真正是难能可贵呀！啊，第三个，第三重真心，这是世尊呢赞叹此问的功德难思。佛说当来一切含念，当来是将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就是当来，一直到我们今天全在当来之中，一直到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末法还有9000年，佛的法运12000年，啊，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正法相法过去了，佛教传到中国是正法的幕后，相法的开端，所以整个相法在中国，

正法佛说了，戒律成就，相法禅定成就，末法净土成就。禅在中国确确实实开花结果。六祖慧能大师出现在中国，他第一回明心见性，大彻大悟，43个人，空前绝后。慧能大师之前没有这个盛况，慧能大师以后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这个盛况。一个祖师会下有3、5个人开悟的就不得了了。很少很少。传一个传两个的很多。传5个人不多。这1000年。我们看五灯会员，看禅宗的传灯录，这2000年来，相法1000年，末法1000年，第一个1000年。大略的估计，开悟的人应该有3000人，这已经非常可观了。可是净土成就的，从庐山圆工开始到现在大概1700年，念佛往生，圆工自己那一回庐山东林念佛堂123个人通通往生了，没有一个漏掉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123尊佛，这得了。从这以后，一直到现在，真正念佛往生瑞相稀有的，时有所闻。这1700年，我们保守的估计也超过10万了。有凭有据，哪一个法门真实利益能跟念佛相比？这一点不假。

啊，那么这个念佛法门，实在讲呢，就是阿难尊者这么问出来的。所以佛赞叹他，这一问呢，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一语道破净宗法门，所以兴起的真因。得力阿难尊者这一问呐、所以本品品题叫大教缘起啊。第四重呢，佛告阿难：如来之所以出行于世，只为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学习。因为它太重要了。真实的利益不仅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小利益，真实的。阿罗汉真的。脱离十法界是真实利益。如果不是念佛人，脱离十法界了，多半都是到华藏世界。清净，奴舍那入。

毗卢遮那是法身，卢舍那是报身。啊，但是华藏世界很殊胜，跟极乐世界比就逊色很多。

念经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轨揭露，将华藏世界卢舍那佛的报土里面所有的菩萨，就是41位法身大士，通通带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跟着多数人啊，太稀有了。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这些菩萨证得才算真正圆满。真实利益讲到无以复加了。啊，说云何会于呢？怎么给他呢？这危难弥陀愿海六字后面啊，这是十方刹土里头没有的啊。阿弥陀佛48愿呢、啊，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啊，六字后面呢、啊，多简单！啊，一切众生，上至等觉，下至无间地狱，男女老少，贤愚不肖，个个人都能学，个个人都能成就。啊，纵然是造罪业，无逆受恶，回谤大臣，命中之前，真正能够忏悔，能够回头，后不再造，信愿持名也能往生。

这法门再找不到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不但是说明书，它是保证书。啊，这一句佛号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护照。啊，真正发愿，没有一个不能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这才叫皈依真实之力啊。所以从真实之力上，这个经是第一。啊，华严法华不能跟它相比。不但在娑婆世界是第一，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法中，他还是第一。啊，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劝导他们的弟子往生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到极乐世界成佛快？一往生就成就了。啊，不到极乐世界修行时间很长，要无量劫，要三大阿僧祇劫。啊，这就是为什么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称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全在利益。啊，真实之机，真实智慧，诸佛都平等，真实利益不平等。

他的方法太简单了。不认识字，没有学过经教也行。而且成就的国位不输给这些。认识字、研究经教的不输给他，有的还超过他们。欧耶大师说得好能不能往生呢？完全在幸运之忧，真心、真愿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品位高下。全在念佛功夫的深浅，不是多少。念佛功夫深，什么是功夫？放下。你放下的越多，你的功夫就越深。你要是放不下，可能你不能往生。为什么？业障啊。障碍你自己，烦恼障碍你自己，你得把烦恼业障放下。这个法门待业往生，待旧业不待新业。待过去不待现行。现在造业不行，不能往生。过去没有学佛之前，学佛懂得这个法门之后，再不能造业了。造业，对不起阿弥陀佛。

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云何会语，在我一奈弥陀愿海六字后面，这一句重要，非常重要啊！经宗就靠这一句。正因阿难之问而其事如是妙法，稀有难逢如幽昙花，当来一切众生全赖阿难之问而得度脱，故佛赞阿难。这真心啊，这第四种真心啊，第五种世尊深知，这两个字显示出世尊无尽的慈悲也。深知此设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这个法门难行易行，成就特别殊胜啊，真的是难行啊。我们有没有相信呢？我们都实现了，用张家大师的标准来测验，问题全出来了。张家大师的标准，你真正做到就是真心，没做到，假的不是真心。那我们要问，我们这个念佛是不是

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间断，这就真心。如果这句佛号常常会断掉，常常会忘记掉，你的心有问题。啊，佛说了这么多，殊胜还是不相信。啊，每一天还是会打妄想，还是有杂念，还是想东想西，对，没信心。真正有信心，一分一秒都抓住。我要念佛，我决定不能空过一秒钟。啊，那是这个经上说的，你真相信，难信能信呐。啊，真正能信的人，完全看信心，信心肯到，恳切到家了，像银阔法师。三天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现身告诉他，你还有十年阳寿，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你。啊，法师向阿弥陀佛请求，我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就跟你走。啊，弥陀答应，三天之后来见你。第三天果然，佛接他往生。这个事情记载《净土圣贤录》里头，《往生传》里都有，这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人家三天就行了？他相信。信就不难了，不信就难了。我们今天是散乱心念佛，这怎么行呢？这个与净宗理论方法不相应啊。还是没信心。这才知道真难，怎么办？培养我们的信心，用什么方法？用读诵、听经。啊，刘素云居士在这个南信之法建立信心，他怎么建立？每一天听经十个小时，从来没有间断，而且就听一部《无量寿经》，不听别的。啊，听的光碟是老光碟，很多年前讲的，哎，他就不换，就一样。啊，一天听十个小时，听了20多年，但信心从这建立的，一门深入，他没有两样东西，啊，我们看他。啊，念佛修行，为人处事，确实，他真做到了，老实、听话、真干，这六个字他做到了。啊，他写的偈子写得好啊。

结界往生给他做正传，他能说，外面人没看到啊，结界来表演，表演往生，快快乐乐，欢欢喜喜，说走就走，一秒都不差。做出念佛往生的殊胜，往生之前的一两分钟，跟大家有说有笑，时间一到，跟大家挥挥手就走了，笑眯眯的走了。佛来接引，他看到，别人看不到。他坐上莲花。大家给他讲，我们虽然看不到，你的动作让我们知道。他就是，我现在坐上莲花了，我在阿弥陀佛身边。现在我到极乐世界了，跟大家挥手就走了。他表现这个来表法，明显地告诉大家，现在很多人不相信这部经。他说：“我就要来做给大家看看。”他就是学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学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学我这些年来的讲解的录音，这个录像带。他就看这个，而且看的时间不长，大概两三年，他妹妹学的时间长，大概将近20年，他只有三四年的基础，他有信心，他不怀疑，所以他说，我来做表法，让大家知道。这个经本，这个注解是可靠的。就这个修成的。是一些做正传呐、无非让大家生起信心的。他说他还有十年寿命，都不要了。所以这是世尊深知此，是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不但是我们这个世界，四生法界，知正觉世界，都是难行之法。故小喻众生曰：“如来智觉难量，神通无碍，定慧究常。”于法自在，这我们前面听过的。世尊自己来作证呐、世尊所说真实不虚，万物清晰，但当良心。这个人真的就有福了。决定不能怀疑，怀疑这一次当面错过了。要知道，人失去人生，再得人生是非常不容易。我们自己必须认真反省。

我们的三归五戒是什么？及不及格？三归五戒十善要不及格，来生得不到人生。啊，得不到人生哪去了？三恶道去了。三恶道去不得。为什么？进去容易，出来好难。出来太难太难。那必须在三恶道里头把自己的业习烦恼消磨尽了，你才能够再得人生。你说多麻烦？

啊，所以三善道、三恶道，我们都必须知道，那是自作自受，不是哪个人建立的，是自己业力变现的。你修善积德，现三善道，啊，为什么呢？消福报。你那些不正当的念头、不正当的行为，就是三恶道。三恶道消你的罪业，啊！所以真正修行人明白，三恶都不要走。啊，断恶修善，不起断恶修善的念头，这叫敬业。啊，断恶修善，通通一心念佛，不要把善恶放在心上，不要将祸福放在心上，祸福是果报。啊，因果都不放在心上，这叫放下。啊，事情可不可以做？可以做。心上不能有，这就对了。啊，不是说事都不能做，事不能做，释迦就不必出世了。释迦出现在世间，事实世寿80年，他什么都做啊！啊，每一天讲经教学，49年没中断。啊，什么都做，什么都不做，这话能听懂吗？什么都做是事。什么都不做，是心。做了80年，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高明呐、啊，这真高啊！啊，菩萨要学的，断恶修善是做给别人看的，做榜样给别人看的，让人家生起信心的。自己心里头可不能落痕迹啊，自己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对初学的人讲，一切功德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我不求人天福报，我也不会堕三途啊，这叫敬业，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世尊所说的，决定要相信，这是真实不虚。啊，万物清矣，但当两心，这个4句16个字。我们要放在座右铭啊，是乃欲施我等啊，这是小谕开示我们呐、啊。佛是果觉，我是凡夫，这一定要承认呐、啊。佛是究竟圆满的果觉，我们是凡夫。啊，什么是凡夫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有。啊，也就是说，3大类的烦恼同时去除：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
怎么不是凡夫呢？言可以凡夫愚昧的分别心，妄测如来甚至。学佛人犯的通病，犯的大病就是这个。我们把自己身份忘掉了，以为佛也是凡夫。我们会骗人，以为佛也会骗人。完全用自己来比佛，这就错了。这是万万不可以的。世尊在《华严经》上确实说过，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净宗所依据的理论，就是佛在《观经》上所说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阿弥陀佛，他是心作佛了，他圆满做到了。我们今天晓得这个道理，没有起心呢，没干呢。啊，怎么干法呢？就是二六十中佛号不断。啊，学地仙老和尚那个徒弟郭鲁教，那就是真干。啊，他给我们表演的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他做出来了。啊，他的阿弥陀佛日夜不中断的，老和尚教的方法好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什么都不懂，奇笨无比。啊，学什么都学不会。啊，学一个赞，学几天都学不会，老人算了，别学了。阿弥陀佛行不行？行。南无阿弥陀佛，他会念，这个容易。那老和尚说：“你就念这一句，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一直念下去，准有好处。”他听话，他真干，念了3年，你看人家欲知时知，站着往生，往生之后还站了3天。等老和尚给他办后事，站着往生的人有，往生之后还站3天，没听说过，大概只有他一个，跟我们表法了。那你看

三年就圆满了，这样的功夫啊，地仙老和尚对他赞叹备至啊。啊，他没有真，没有别出家了，给出家人做最好的榜样。啊，你看出家真修，三年这样殊胜的成就，啊，老和尚甚至于说，天下红宗言教的大法师比不上你啊，这是智慧啊，名山方丈住持也比不上你啊，那是佛报，大活人是佛报，你看有个智慧不如你，佛报也不如你。啊，你到极乐世界，我们知道，阿惟越智菩萨，啊，他的品位决定不低。啊，他的影响是永恒的，世世代代的人听到他，都想跟他学，从他这个表演建立信心，增长信心。念老在此地劝我们，但当信受啊，彼满所愿。你只要相信，你只要能真正接受，啊，依照这部经典理论方法去修行，你一定成就，你决定往生，你决定成佛。啊，再看末后这段，由上可见，今之续分，全为真心。啊，续分以什么为宗旨？以真心为宗旨，没有证据。怎么会叫人相信？本经小本之宗，藕益大师之为信愿持名，这四个字，印光大师集成了。印光大师一生自行化他，就这四个字。啊，他老人家。用了16个字，这4个字是核心，是主要的一句。啊，前面2句顿轮精分，贤习存诚，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16个字是印光大师的心印。印光大师的心，印光大师的愿，就这16个字。他老人家的一生，就是表演这16个字。啊，顿轮，轮是人的类别。啊，五轮，
那么出家也是伦，伦是伦理啊，出家了要把出家这一轮做好啊，这一类人做好啊，要尽我们的本分啊。顿是亲爱的意思啊，出家人应该互相尊敬，出家人一定要守六合敬啊，这才对得起释迦牟尼佛。如果出家人不能够修六合敬，那是破坏僧团，那就错了啊！你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僧团来，你要和睦僧团，你不能破坏僧团。啊，所以古德有所谓啊，若要佛法兴呢，除非僧战僧。啊，出家人都是释迦的弟子，不管学哪个宗派，都是佛所说的，都不可以批评。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是释迦牟尼佛传的。啊，你要说我这个好，那个不好，不可以。像一个学校，院系很多，那大家在一起学都是同学，院系不相同，不能说我这个好，你那个比我这个差，不可以，平等，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佛说的这么清楚，你怎么可以分？啊，佛为什么说这么多法门？因为众生根性不一样。你喜欢学哪个法门，你自己选择。啊，真正喜欢的，你容易学习，容易成就。八万四千法门，我们是凡夫，没有能力选择。到底哪个法门好，那就得听话。听释迦牟尼佛的话。佛在大集经上说了一个方向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 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那我们想想，我生在末法，末法净土成就，我修这一门大概就不错了啊。末法我修禅未必能得禅定，未必能开悟啊。末法修戒律未必能证阿罗汉果。啊，确实啊，正法时期修戒律的持戒的，哎，就能证四果，就能成阿罗汉。啊，相法时期修禅定的，确实能得禅定，能开悟。啊，末法时期现在没有了，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现在修禅定的，连得定的人都没有了。老一辈的，像虚云老和尚得禅定，没有开悟得禅定啊。现在的禅定都没有了啊！他自己跟虚老和尚学过禅，晚年放弃了，一心念佛了。这个注解搞成功之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天14万声佛号，在干什么？告诉我们真干。

追顶念佛，他身体不好啊，晚年身体病很重啊。我去看他的时候，佛号不离口啊，我这一生就看到两个人，第一个看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吃粥。真的分秒必争，一秒钟他也不会空过。他跟你谈话的时候，放下来跟你谈话，话谈完了之后，他那个咒就有接着念了。金刚尺，我们看他口动，没有声音。没有看到他休息的时候，他口不动啊，没看到。第二个我看到黄念老念佛，分秒不间断，这就是张家大师的标准，真正相信。现在这个相，会断掉的，不相信，相信他怎么可能断掉？断掉往生极乐世界没把握了，不断有把握，越念越欢喜，法喜充满了，真有把握往生啊！所以三资粮缺一不可，而心居首，其要可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心，第二个是愿，第三个是念佛，就这三个条件。真相信，一点都不怀疑。极乐世界是我老家，我一心想回去，哪有回不去的道理？阿弥陀佛，欢迎你回去，必定来接引你。持就是保持，就是执着。大乘佛法是破执着的，叫你不要执着，就执着这一句佛号。净土法门就准许你执着这一个名号，这名号以外其他的你都得放下，不能执着，只执着这一句佛号。续分中，先说此经之本，乃真实之极，故可信。华严真实之极，法华真实之极。真实智慧这是相同的，跟我的相同的，但是真实之力呀，华严跟法华比不上这部经。这个要知道啊，从真实利益来讲，这个经是第一经的。我们明白了，搞清楚了，所以一切经教统统放下，专搞这一门。那为什么呢？我们就一心一意就想求生净土，别的统统不搞了。全都放下了，有一天受

不灭，我们就学习一天，决定不放松。啊，这个经前后我讲了，这是第十三遍的。啊，早年讲过十遍，是会基本，但是没有用。念老的主席啊，这一次想想，他住得太好了，费了6年的时间。啊，我发心讲这个注解，也是报跟念老，我们晚年呢相遇，知遇之恩呢。在那个时代，国内弘扬这部经典，他一个；我在海外也是讲这部经典。啊，总算碰到一个真正的志同道合。非常难得了。本经之用，乃广惠众生，真实之力，故引信。啊，这说明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实相，就是法性，就是真如，就是本性，啊，也叫自性。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不是从阿赖耶里头出来的。阿赖耶里头出来的靠不住啊，自性流出来的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啊，真中之真啊，幸愿持名是利中之利啊，这怎么可以不信呢？下面说何谓真实之际？真实之际什么意思？正如莲池大师苏超中所开口便道者，这指莲池大师，他老人家所著的《阿弥陀经疏钞》，第一句他就说出临明动车，战机长恒，非浊非清，无悲无相，大哉真体，不可得而思议者，其为自性语。这是莲池大师苏超开宗明义第一句啊，这是什么呢？故知真实之际，即当人之自性。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人心本善。啊，后人把它编在三字经里头，教小朋友。第一句，人之初心本善，那个心是自性，那个心就是佛心。啊，是中国人的教学，你看第一句就把教学的宗旨说出来了。啊，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叫你回归到本性，回归到本善。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
帮助你成佛。你见到本性，见到本善，就成佛了。这是圣贤教育，不是世间教育。中国传统的文化是圣贤君子的文化，不是世俗的文化。用世俗的心态、世俗的方法，决定求不到。你去学、去讲、去做，全都变了样子。啊，今天传统文化恢复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人心里头没有圣贤君子，学圣贤君子的东西，他就学不像。

马来西亚纳吉首相，我们谈的时间很长，就谈这个问题。他很聪明，他懂了，这个太难得了。所以他跟世俗教育完全不同。世俗教育的博士再多，教不了这个课程。马来西亚办了个汉学院。他就问我，得请哪些老师？我说现在老师没有了，圣贤君子到哪里去找？没有了，博士很多，博士教不了这个课程那怎么办呢？我说我想了个办法，这学院里设研究员。名额100到200人，是研究员。这些研究员在中国古籍里头，首先奠定圣贤的基础、德行、理念、方法、经验，告诉大家讲清楚、讲明白。然后他们自己去研究，一门深入，不要搞太多，一个人就专学一样，学上10年，他就有非常可观的成就。学哪些书呢？我说现在就用这个《群书之要》，《群书之要》里面一共是有65种书，就把这65种书当作这个学院第一届的标准课程。这65种，一个人可以学一样、两样，顶多两样，不要学3样，太多了，精神分散。10年之后，他们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汉学家，这就成功了。如果再加上个10年，再深入，他就变成大儒了。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达到孔子、孟子的程度，那世界就有救了。20年，如果这个人是30岁，正好50岁呀！出来讲学，对全世界讲学。

我劝他护法了。啊，他非常喜欢。这是为全人类造福。啊，那这个世界真有一线光明。十年之后大放光明。啊，这是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帮助全世界化解一切疑难杂症，啊，达到天下太平。莲池大师这五句话都是形容自信的，灵敏洞彻啊，这自信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本具的圆满德能，确实灵敏洞彻。啊，灵是形容它的活跃。啊，明是它的观察。这一个字代表了六根，眼耳鼻舌身，还有识，意识，啊，对宇宙万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虽然不具足六根的相。六根起作用啊，湛极长恒，照见他自体不动。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20个字，跟这个意思相同。啊，能大师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个清净就是湛极长恒，长恒不动啊。湛极是清净的，灵明洞彻是照见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无悲无相，非亲非浊非亲，这就是这个里面没有对立的啊，两边不立，中道不存，亲浊是两边，相悲是两边，他没有。它没有时间，它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啊，在哪里呢？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佛在《楞严》上说的。下面是赞叹，大哉真体，体是宇宙的本体，宇宙依它而现，万物依它而现，我们的身体是依它而现，没有一法不是依它而现，它是一切法的本体。啊，不可
得而思议，就是你没法子去想，想不到的，也说不出，

言语说不得，所谓开口便错，动念皆怪。动念是想，一动念头就想错了，一开口就说错了，这叫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不能想。不可以，就是不能说，它真的在哪里？就在现前。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它是真的，你能够想象的，你能够言说的，全是假的。真的不可思议。句句是实话了，所以这就是自信，大在真体，其为自信。故知真实之己，即当人之自信也。谁自信？就是自己，不是别人。我们自己的自信。跟释迦的自信，跟弥陀的自信，跟一切诸佛的自信同一个自信，跟一切众生的自信，跟树木花草的自信，跟山河大地的自信也是同一个自信。跟鬼神的自信，乃至于跟无间地狱的自信，还是同一个自信，没有第二个。这是真实之己，这是真理呀。苏超有曰：“沉浊而亲，反背而向，越三起于一念，其。”助分助身于片也，志在妙用亦不可得而思议者，其为佛说阿弥陀经语。这苏超对于弥陀经的赞叹，沉浊而亲，浊是无浊我实。我们现在所处的坐卧到极处了，我们如何能够沉浊而清？把这个坐卧沉淀下来。现在大家用自来水，其实自来水有染污，有些化学东西在里头。中国在过去抗战期间，那个时候，城市里面没有电灯，没有瓦斯，没有自来水。居住在城市里面，要买水，有卖水的，在河边上挑水，到城市去买。那水当然有染污，水放在水缸里头，用什么沉淀呢？用明矾。用明矾放在里面，大概1个小时之后，都沉淀下去了。清水上来了才可以用，这叫澄清。那现在用什么呢？用阿弥陀经，用阿弥陀佛把我们的心定下来。再举这个例子，

沉着而清呢，我们的清净心恢复啊。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一个本子，无量寿经叫大本，说的详细；弥陀经叫小本，说的简单，里面的内容完全一致。啊，所以同属于一部经，反背而相，像什么？像自信呐、背呢？背是违背自信啊。最明显的，举个例子。自信的信德在佛是无界，在中国传统是无常，人必须要遵守的，要做到的啊。无常是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啊，义者循理，起心动念要合理，要合情，要合法。啊，三面都顾到，这叫义。啊，待人要有理，处事要有智慧，人与人之间要讲信用，仁义礼智信。五德了，这是相啊，相着，现在完全违背，违背就是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在今天的社会，啊，我们怎样能够反背而相，沉着而清？全靠教育，教育里头最重要的是圣贤教育。现在教育完全是背起与自信完全相违背的。啊，自信本善，三字经上讲人之初性本善，现在完全是向着我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啊。什么叫善？完全不知道，不懂善是什么意思啊。我呢已经养成习惯了，他不以为他是我，这个事情很麻烦了。啊，这一种违背信德的教育，西方人兴起的。教了400年了，把社会人心都教坏了。现在要把它反过来，谈何容易？啊，中国古人有两句名言：“子不教，人心坏了；家不齐，社会乱了。”今天家没有了，社会当然乱啊，小孩不教仁义礼智信啊，伦理道德完全不教了，人心坏了，人心一坏，一切通通坏了大问题啊。

这些年我们讲经教学，有时候提倡这些事情，响应的人不少，来问我的人很多。从哪里做起？不能够齐心协力，这个事情没指望。这一桩事情得从头来起，向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候，从落叶言缘无比丘开始。人力、财力、物力要集中，办一个学校培养老师。每一个地方都搞，搞得到很热闹，一个也出不来。那造成负面的影响，什么影响呢？传统文化是假的，不是真的。要给人这个影响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就灭掉了，那个罪多重。所以要舍己为人，能够牺牲自己，成就这一桩大事业、大工程。绝不能顾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名利那肯定坏了。你在做灭法的工作，对今天的事情不容易做，要真正觉悟真正有使命感。自私自利，那只有失败，不会有成功。这是不能不知道的。我这么大年岁了，每一天想的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些方面我知道一点，我能说，我不能做了。我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只是说说而已希望听的人能真听进去，能真好好的干一切希望呢，在大家大家不要靠我，靠我就完全错了。我做事情的年龄过去了，87岁了还能做事。古时候70岁就退休了，哪有87岁还做事？没这个道理啊。这能讲经就不错了。所以我除了讲经之外，万缘放下。这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的。还有国内国外有一些人用我的名义，我听说组成一个什么社团的团体，还到处建道场，里面还建房子要供养我，说我一定会到那去住，全是假的，全是骗人的。希望大家不要受骗。我不可能在哪个地方住，我就住在香港。我哪里都不去，我在这里住个小房子，我很满意。心满意足。一无所求，现在只求往生净土，这个之外没有我所求的，我哪里也不去，我什么都不会做，所以大家不要给钱给我，给钱给我，我还得动脑筋给你做什么好事，你不给我，我没有事。

好事不如无事啊，无事是真正的好事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一个人的生活非常简单。我们有一点小土地，自己种菜。基本蔬菜不需要买，行了，很好过，日子好过。认真听经。把经真正听懂了，听明白了，你功夫就得力了。功夫不得力，就是对于经教不了解，你的疑问很多，你的妄想很多，你的杂念很多，所以功夫不得力。读经听教好处就在此地，帮助我们沉着而清。反背而向，听经的好处就在这两句。曰三七于一念，三七是三大圣七节，一般修行要这么长的时间。念佛的人就是一念，一念阿弥陀佛，其诸身于片也。诸身是菩萨51个阶级。我们跟等觉菩萨平等，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就能跟他平等，就自在妙用妙不可言其为佛说阿弥陀经语，这是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里头所说的。放在这一部经管用，它同一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我们从367页第四行啊，第一行。第一行看起啊，故知此真实，通教行信正。教行行正，我们参考资料第8页第一行，这是日本真宗所立的教，就是指无量寿经啊，这个经本。行呢，指南无阿弥陀佛，行是修行的方法，这个讲的是没错啊，我觉得

都不如说幸运持名。欧耶大师讲的啊，持名就是阿弥南无阿弥陀佛啊，幸运持名，信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比这个说的就清楚啊，说的更好。正呢，往生极乐的涅槃之正果，这是对的啊。所以教行信正，行跟信呢，用欧耶大师的解释啊，这就很圆满。应知之力，这个力是名号的大力，其大力之所究竟的，即无上涅槃妙果啊。名号的利益，名号的功德，确确实实是大乘教里的第一，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念佛是第一法门。啊，这一段主要的要教给我们这桩事实。啊，下面举真解的例子，啊，真解说，真实之力是对全假方便。什么叫真实之力？什么叫假的真实之力？啊，能够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这个利益就是真实的。世间一切法，儒家、道家，啊，我们不说外国宗教，他们最高的境界是天道。啊，色界天、无色界天。这最高的境界依旧在轮回，没有超越轮回啊。所以小乘教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轮回，往生到四圣法界。那这比起来，世间法是全，出世间是真实，这用比较的方法。可是四圣就是别教讲的三乘，啊，三乘法是不错，这叫全大乘，他不能出六道，出十八十八界。大乘能帮助你出十法界，证得诸佛的十报庄严土。这两个比较，大乘就真实啊，小乘又变成全假了，一层一层往上比。真解是取这个意思啊，故一是法妄小乘，小乘真，是法假。以小乘妄大乘呢，妄全大乘，

小乘是声闻乘，全大乘是圆觉、菩萨、佛，没有出十法界。啊，那全大乘真，小大乘假，比他高啊。那以全大妄十大，十大是华严、法华，这些全是在十报土，超越十法界了。那他是真的，全教大乘就是假啊，比较嘛。啊，那么以华严、法华等十大乘，跟弥陀第十九愿比较，啊，跟这一愿、十九愿呢，位移的就是康僧铠的本子。这个愿文是发菩提心，修诸功德。至心发愿，余生我国。这十九愿，这多简单呐、啊！这个真的、啊，发发华严要修多少时候啊？未必能达到啊！修这个法门，马上达到。那么十九愿就超过华严、法华了。我们为什么舍弃华严来讲这个经？啊，这原因诸位就晓得了。啊，十九真，二华严法华假了。为什么？华严法华以往生为经业，华严法华都是到最后。像华严经十大愿望道规揭露啊，彼又不出十九愿故啊，没有超过十九愿，十九愿能到达极乐世界，华严是劝大家的啊。那么以十九愿往二十愿比较，唯一的文，二十愿的愿文，闻我名号，系念我国，执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我国。那二十愿是真，十九愿又变成假了。啊，二十愿在望十八愿，十八愿生念必生，二十愿是假，第十八是真。临终生念能往生啊！这生念要具足教行心正，这四个条件是圆满的，一生佛号。十声佛号决定能往生。生念必生是教，幸运念佛是心，这心里面有真心，没有丝毫怀疑。啊，万缘放下了，身心不移，这是心。弥陀来接引你往生，这是真，通通具足啊！这一段文呢，把念佛法门提到了最高峰啊。在华严法华之上啊，
一部《无量寿经》，这是精华，这是《无量寿经》的顶尖。于是，我们见到古往今来，许多阿公阿婆不认识字，什么都不懂，他就一句佛号。往生的时候，瑞相稀有，什么原因？他具足了教行信证，这四个字就落实在阿弥陀佛名号之中，名号的功德就超过一切佛法。不仅是释迦弥陀，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法，全在其中，圆圆满满，一法不漏啊！没人知道啊！真知道之后啊！万缘放下，一心专念，你冷静细心思维，护万缘。虽然做好事，修一点点小功德，能不能跟念佛比？不能，差太远了。念佛功德无比超深。什么样的功德都不能跟念佛相比。诸佛如来，法身大士苦口婆心呐，教导我们，我们的业障太重。护法的功德虽然大，我们常说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弘法再有本事，没有护法，他没有弘法的机缘。弘法的机缘是护法人给他的。即佛法能不能住世，全在护法。不在弘法世尊当年在世，十六大国王护法，佛灭度之后，把护法的责任付托给国王大臣，所以世世代的帝王护法。现在明主帝王没有了，护法的人没了护法的人没了，佛法就没有了。经典虽然还注释，没人学习，慢慢会消失众生越来越苦。我们现在站到的边缘，站到无比殊胜的边缘，这个机会非常非常难得真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遇到了，彭吉谦居士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逢到了。逢到要不真干，不能往生，我们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佛陀，对不起祖师大德，对不起祖宗，糊涂到所以然了。现在还能等吗？不能等了，一句弥陀念到底就好啊！啊，万缘要放下，不放下它是障碍。你这一生的机会错过了，啊，这个法门。结论是：真实中之真实，圆顿中之圆顿。这个话说绝了。我们再看下面注解：夫圆顿之际，莫过于华严与法华。啊，法缘化法在此地贬之为全教，而独占本经之一乘圆海六字洪名，为圆中之圆，顿中之顿，真中之真者何也？叫为什么？根据什么道理？啊，华严法华是即圆即顿，这是千百年来佛门历代高僧大德都承认的，都是这个说法的。啊，为什么说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六字洪名超过华严法华。啊，说他是圆中之圆，顿中之顿，顿是快速。没有比这个更快的，啊！真中之真，什么道理？下面真解有解释。真解大曰：今就利益论，彼加此真。真的，真实利益了。华严法华的真实利益，我们得不到。啊，这个经的真实利益，我们马上就得到。在中国，这2000年历史当中，依照这一部经修行念佛往生的人有多少？我们最保守的估计，不会少过10万人。依照华严法华成就的多少人？我们夸张一点说法，大概有将近100人吧，这就不得了了。啊，念佛往生的时候至少10万了，但利益了，你比比看。啊，参禅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

无灯会员记载的1700个人，景德传灯录，再加上宗门5个派别，他们所记录下来的，我们概略估计不超过3000人，不能跟念佛比。念佛人，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还得了吗？那么10万念佛人往生，就是10万尊阿惟越智菩萨，没得比呀。我们明白了，想通了，相信了，接受了，就要把阿弥陀佛作为我们修学的本尊，李老师教人把心里头拉拉杂杂东西都清除掉，把阿弥陀佛请进来，清净平等心里面只有一尊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叫以弥陀为本尊，自己名副其实的弥陀弟子，这真的不是假的。

善导说得好，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啊。怎么修要知道啊，具足教行行证，具足信愿持名。欧耶大师如是说，应祖也如是说，心愿持名的，印光大师在前面还加了两句，劝导我们，真正取得往生的条件，要顿轮精分。贤习存诚，这两句话是什么？做人的道理。人都做不好，说老实话，佛也念不好。佛要念得好，一定人做得好。人做不好，会把你念佛功夫全部破坏了，你自己不知道。顿轮，这个意思是亲爱你的同类，轮是同类，大乘法里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跟我们是同类啊，所以讲到伦理，伦理讲绝了是大乘佛法啊。世间人讲伦理，大概是都有血缘关系啊，亲戚啊，朋友也算是一伦。把人全包括了。佛家的这个轮呢，把畜生也包括出来，花草树木、山河大地全包了，所以他那个轮大。经分是尽到自己的本分，也就是尽到自己的义务。我应该要为他们大家服务，毛主席说到了，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那佛要说这一句话呢，当中要改两个字。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众生比人民意思大，凡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我们都要为他服务，都要尊重他，都要爱护他，都要帮助他离苦得乐。

这一桩事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贞洁达得好啊，从真实利益上来说，比是假，比是直，华严法华，此是真。啊，何故呢？比说俗即成佛道，华严法华说了，但是怎么呢？我们没有看到啊，俗即成佛道的人啊，理论上是有，方法上是有，没有看到人依到这个理论方法修行的，他成佛道了啊，很少，不多。故自成别时一趣，修行那个法门，成佛不在这一生呢，来生后世，法体非别时意，啊，法的本体没有前后，人机列故，问题就在此地。啊，修行人的根基不如古人，古人的根基殊胜，现在人根基劣。问题在此地，古人受过很好的教育，啊，父母如果很好，有智慧，入胎的时候就知道保护你，不让你感受到不善、不正，啊，让你感受

纯善纯正，出生之后，无比的关怀，不让你看到、听到、接触到一切不善或是负面的影响。为你扎根让你守住本心本善。没有丝毫染污。这是母亲对于儿女真正的爱护。

那么今天对净宗信不疑者，真信没有怀疑，十界十生，十个人念佛，十个人往生，往生不退，至菩提故啊！这个菩提就是大般涅槃。出生处即菩提，在世灭后，但此一法故，就这一法，没有第二法。一生呢，就这一个念佛，心愿持名，一切凡圣行无别故。啊，凡夫直接六道最下等的无间地狱的凡夫，圣人最高的圣人等觉菩萨，用这个法门行无别故，都是心愿持名。万修万人去，平等得度，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平等的利益，是吧？借作阿惟越之菩萨，啊，地狱去的也是阿惟越之菩萨，畜生去的也是阿惟越之菩萨。啊，天人罗汉菩萨去的也是阿惟越之菩萨，利益平等，利益真实，莫过失，没有跟这个能相比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念老为我们解释，其意曰：若能发体，啊，诸法的本体，诸经皆是。佛说的一切经都是真实义，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说。诸法平等，无有高下。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一切经都是真实的。可是要论利益呢，那就不一样了。利益不是论法，众生的利益。这于经假了，而为此法真。这个真假是得利益，别的经说得利益是假的，

为什么现在没得到？要累积到来生后世，不晓得在什么时候成熟。啊，净宗法门现在你也就得到，就在现前。啊，这是真的。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何以故？因法华等，啊，法华、华严这些大经，虽说有俗集成佛之道，但不见呢依法修持当时成佛之人，他是有快速成佛之道，可是我们先前没有看到这个人。故今成别时，别是后世成佛之因啊，总是来生后世啊才成就的。就法体论，本不须待之别时。啊，从法体来讲，为什么放下就是？这大乘教讲的太清楚，讲的太多了。啊，放下执着，你就证阿罗汉，你就出六道生死轮回。啊，你不肯放下。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啊，全叫菩萨。放下起心动念，你就成佛了，你是真的大乘啊。这个叫实大乘。大乘到极处，把这个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放干净了，你就是究竟圆满佛。啊，你其如常寂光了。啊，这华严法华都这说的，但是没有看到修行正果的人，众生业障重放不下了。理没错，方法也没错，做不到啊！啊，念佛这个法门，待业往生，不需要放下。啊，只要把烦恼控制住、扶住，就能成功。啊，不是叫你断掉，断掉太难太难了。啊，扶住石头压草。只要它暂时不起作用，在不起作用这个时候，一句佛号就成功了。它是这个办法。

所以这下面讲净宗的，唯此净宗，一尘缘海，六字洪名，十即十善，十个念佛，十个往生，万修万去，啊，一万人念佛，一万人往生，故生于净。佛说的一切经都没有办法像这部经这么现实。这个难得了。下面三个利益，这真实利益了。且第一个利益，往生必证菩提。

这利益还得了吗？第二个呢，法灭唯此经独生，将来还有9000年末法，9000年之后，佛所有经教都灭了，在这个。

啊，这个利益众生呢。第三，凡身念佛其等，这个利益不可思议。我们是凡夫念佛往生，菩萨念佛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平等。啊，借作阿惟越之菩萨，这还能找到第二个法门吗？找不到了。啊，苏超莲池大师说的话，其住身于片言，片言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其就是平等。我们凭着这一句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跟这些菩萨圣者平等，地位平等，马上就提上去了。故云呢，真实之力无有过于此法者，这千真万确的事实，还有什么利益能超过这个法？不从法体上比，也不从修行方法上比，单论利益，啊，会于真实之力，单单讲利益，这个利益无边呐。遇到这部经，你说多幸运呐！这世间有几个人能遇到？遇到往生跟佛就平等。这么大的利益。又本经能会真实之理者，啊，本经为什么能够会于众生真实之理？缘由经中开化，皆是真实之机。就把道理说出来，为什么会这个理？这一部经里头所讲的是什么？真实之机。真实之机是自信。换一句话说，自信的体、自信的相、自信的作用，全在这一部经上。啊，自信的体相用。不管你懂不懂，你只要以真诚心，恭敬心，真心真愿，啊，真信心，真愿心，你具足这四心，念经，不必求解，一直念下去，念到1000遍，你会开悟，你能够明心见性。往生极乐世界，决定是十八土。啊，问题，你要把障碍放下，障缘。你要不放下障缘，这个殊胜利益你得不到。你能放下障缘，能得这个理，真正叫大丈夫，真正叫大英雄。

什么意思？别人做不到的，你能做到。这个不是跟人比，不是跟人对打，是别人放不下，你能放下。啊，释迦牟尼佛，我们供奉释迦牟尼佛形象的大雄宝殿，就取这个意思。啊，释迦佛19岁能把烦恼障放下。啊，烦恼是什么？财色名利。啊，30岁能把所知障放下。世出世间所有学术放下了，不学了。啊，二障放下了，就明心见性了。所知障为什么放下？看到这篇文章，你晓得，是假的。小乘全教，大乘也是全教，都不是真实的。讲到最后，真实就这几个字。这一部《无量寿经》，金根经比它真实。啊，字跟字来比的时候呢，这一部经里就这几句字是真实。古来祖师大德很用心的。真正不可思议啊！到最后只有一句“阿弥陀佛”4个字，真是啊！48愿无非是为了显示这一句，这一句真实啊，没有比这更真实了。那不念阿弥陀佛，你还念什么？念念阿弥陀佛。

我曾经说过，化解个人一切病痛、一切烦恼、一切障难、一切灾难，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全解决了。啊！但是你必须要具足真心真愿，啊，必须要放下万缘，这个念的功夫啊，才见效。啊，决定不能够像古人所说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你不会念啊，你念佛跟佛不相应的。啊，佛心是什么？在经题里头都标出来了，清净平等觉。你用清净平等觉的心去念，啊，清净心念佛，佛心清净，平等心念佛，佛心平等，啊，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

静而不染是清净心，正而不邪是平等心，觉而不迷是正觉。这五个字就是三归，这五个字就是戒定慧三学。清净是戒，平等是定，觉是慧，三修三慧都在其中啊。就在这一句佛号里，所以这个佛号称之为万德洪明，万事形容不是数字，无量无边的心得全在名号之中。经中开始开化，全是真实之气，成就愿心庄严。这个愿心就是四十八愿啊，略如一法句，一法句者清净句，清净句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真实智慧是心，无为法身是身。身心呢，真实之际者，无为法身也。皆乐一正者，真实智慧之流现。一切真实，故能会以真实之力。无为法身就是实相。这个解释的好啊。

确实无与伦比。这么简单，这么扼要，将诸佛所证、所修、所行、所化教化众生的总纲领、总原则，就这一段啊，真正是大乘教的大宗旨法门，故要解云。欧益大师说的，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这个生是讲往生极乐世界，能赞所转，无非摄相正因之所因也。摄相正因就是无上菩提，就是前面讲的大极定、大般涅槃。诸佛所证到的究竟果位，可见如此。

此门中啊，夜夜皆如实相，故所会也，真舍之力莫过于此也。这一段经文确实不可思议。念佛的人很多，几个人知道名号的书生都说不出来，所以他自己也没做到。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他就能做出实现。刘素清居士做出的往生表法，能够通达这一段经文，体会到他的意思。这一段经文不懂，你看不出来，只看到的很稀奇，看不出门道。啊，这一段经文可以作为详细解释。啊，他的智慧，他的慈悲，他的成就。真实之理无过于此。我们再看底下一段，借着真实之理，佛告诉我们稀有难知，知是遇到啊，非常稀有，不容易遇到。尤其是你能遇到这个汇集本，能遇到这个脊柱，太难得了。啊，请看经文，难知难解，如幽昙花，稀有出现的，如今所问，多所扰矣。

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止语啊，遇到慧疏云：“佛法难闻，故云难知；佛身难睹，故言难见。”生在佛的同一个时代，也不容易遇见佛。印度土地面积那么大，佛在哪里讲经？在那个时候，没有资讯，所以佛讲经，即使在一个城市里头，知道人都不多。经上有举这个例子，

佛在舍卫大城，舍卫大城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繁华的国际都市，这个大城居民大概几万人了，从前人口少啊，几万人大城了。世尊说法，住在那里讲了不少经。这个城市里头，跟世尊见过面的、遇到过的，大概三分之一。另外有三分之一听到过这个名字没见过，还有三分之一根本不知道。不容易遇见的，何况不是住在社会大臣的更难了。所以世尊慈悲到处游化，希望众生有缘见面。现在这个时间，科技发达，它有正面有负面。问题我们要有智慧，要选择去用它，不要用它负面的，用正面的。用正面利益一切众生的。大众传播工具，它没有善恶，电视没有善恶。里面演播的节目有善恶。那么这个责任，电视不负责任，没有责任。主持演播的人，这个人有责任。他要是演播正变的、伦理道德，他救世界，他让世界人受好的教育。他要播杀盗淫妄啊，他在造孽了，他把人权教坏了。那负面的因果责任可悲大了啊，这真的不是假的。学佛到底对佛法了解多少？有几分深度？那为什么我们演播出去是佛讲经的节目，上面还打广告，还要问人要钱？这就错了。这就把那个功德破坏掉了。你里头还夹杂着名利在里头。那这个账呢，各算各的。众生听了得利益，这是好的，算你好的账。众生要跟你学坏的时候呢，那的负面账也要负责任，两面都要负责任。真正通达明白这个道理，不需要打广告要相信佛菩萨的教诲，才从哪里来？越施越多。不要打广告。

要钱，打广告送礼。你看，你这广告还是打出去了，啊，但是是送礼。啊，我们这里讲大乘无量寿经，可住，大量用这个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了想要的时候，你记心了，我这赠送，日施越多，身材又大道啊！啊，身材还积功德了。你不懂这个道理，身材里头带的有过失。啊，所以以想的这个，以这个为收入多一些，多赚一些，这个念头折服。啊，说明你学佛对于佛所说的没听懂，你才干这个傻事。你要听懂了，你所做的是极高明而道中用。啊，那是真实利益了。不懂啊，利益里头带着假的，不是纯真。啊，这一个例子如是。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无疑不是这个道理。啊，从早到晚，你是积德，你还是积过失？啊，随着念头啊，都在累积，累积的是功德。是过失，要好好比较比较。明清两代的读书人都用功课课，莲池大师也用功课课。那为什么检点自己这一天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哪些是善，哪些是不善？啊，天天看，天天比较，就知道自己有没有进步。啊，善要增长，恶要减少。

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前途，自己掌握住了啊。古人说的话，有道理。任何一个众生，一生皆是命，就半点不由人，命运住在你。那你要受业报，这个身业报身。起心动念已经在造业了。所以真修行的人，连一分一秒他都珍惜，用来念佛，别大妄想。分秒必争。我这一秒钟不念佛就大妄想，大妄想就造罪业。为什么不念佛？所谓万修万人去，那就是不大妄想。

专念弥陀了，在万修万人去吧。打妄想不念佛，去不了。念佛里头夹杂着妄想，也去不了。弥陀真是慈悲的了基础，给我们立了这个法门，普度众生。我们千万不要误会啊！待业往生，祖师说的非常好，待旧业，不待新业。新业是现在造的，这个不待，待旧业。那新的呢？新的是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这就决定得生，这就万修万取。真平等。阿弥陀佛大公无私。无论什么人，无你是我，只要真正忏悔、回头、觉悟了，我不再做错事情了，我一心念佛，通通的往生。啊，平等到基础，清净到基础。啊，遇到这个法门，人人有希望。啊，只要你自己能掌握得住，把所有的妄想全部换成阿弥陀佛，这叫真忏悔，这叫真改过。

幽昙花，也译作灵瑞花。啊，这幽昙花，此叶是梨。这个花的叶子，像我们中国梨树，果大如泉，其味甘。无花而结籽，叶有花了而难止。它没有花，它结籽。啊，也有开花的，很难遇到。这是印度的花果。般涅盘经曰：“有尊树王，名幽昙婆，有实无化。若精华生者，实乃有佛。跟佛有感应。如果这个花、这个树啊，开金色的话，这个世间有佛出世。”啊，他有这个感应。又文殊现宝藏经曰：“无佛事，有舍无花。佛不在世，他不开，他们也不会开花，他会结果。啊，会结果不开花。又出药经曰。”数千万劫，时时乃出啊！群生见化，为。

如来讲处。啊，换一句话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他开花。众生看到花，就会想到会有佛出世了。啊，佛出世了，他开花了。居上住经，可知此花稀有难逢。啊，于有佛事方式出现的，所以用它来比喻啊佛的真实教法，难知难遇啊，用优婆坛来比喻。故赞阿难，如今所问，多所扰也。啊，阿难，这一问，佛说出这部经，这部经对众生的帮助太大了。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法报得用，这里头有三小段。第一段，觉知难量，这底下有括弧，般若的啊，请看经文：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知难量。无有障碍。正觉，正悟一切诸法，至真正觉知。

即如来之实质，真实智慧。这个真实智慧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面学来的。这一点我们要相信，我们要了解。诸佛跟大菩萨、明心见性的菩萨，他们所说的一切经，从哪里来？我们知道他不是学来的，没有人教他，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华严经，经上没有记载哪一个老师传授给他的，没有说《法华经》也没说，他从哪里出来的？自信清净心当中自然流出来的，众生有。

佛有因，啊，我们现在能够肯定，能够相信，释迦牟尼佛的示现，八相成道，住世80年，中国人算虚岁。外国人算10多年龄，79岁。这80年当中，从入胎到入般涅槃，就是到死亡。这当中啊，他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过，不起心不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因为他久远劫已经成佛了，他在做胎的时候，在胎胞里面还给菩萨讲经说法，还开大法会，啊，化身菩萨才有这个能力，啊，参与他的法会。所以一切法不离自性，只要见性，自性就像慧能大师所说，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这句话重要，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的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换一句话说，没有他不会的，他不是学来的，是自性本自具足。啊，那么由此可知，佛陀的教诲不是向世间教学，你能从老师那里学到很多知识。不是的，啊，佛法的教学跟中国古人传统的教学都着重学生开悟。换一句话是，他们教学的理念方法都是能达到开悟的目的。啊，绝对不是叫你记，你记得很多，哦，你学的时候明白了，不是的，开发自信本具的智慧的能，只要一见性，全知道了，全通，是一见通，一切见通，一法通了，一切法都通。这个不可思议啊！龙树菩萨开悟了，证得别教初地，就是原教初住。啊，超越18界，这个18界三。10宝庄严土，啊，跟世尊慧能大师所示现的同一个阶层，啊，他学习释迦牟尼佛3藏经典，49年所说一切法，3个月学完。啊，所以四弘誓愿给我们列的次第，重要啊，一定要懂。

怎么修法呢？先发大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发这个心。那为什么？大心才能把心得引发出来，小心量与自心不相应，小心量与阿赖耶相应，与自心不相应。阿赖耶什么？妄想分别执着，跟这个相应。啊，自心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心包太虚，量寿杀戒，那个大了。这个要知道啊。那不是求知识，佛门不是求知识，求智慧。啊，智慧能解决问题，知识不能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现在看的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包括科学知识都不能解决问题。啊，要靠智慧，智慧是无分别智，这真智慧。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法愿。这个愿，这个愿是动力，它在那里推动你。没有这个动力，你会懈怠，你会懒散，你不能成就。啊，这个动力比名闻利养厉害。名闻利养，但是我可以不要。啊，这个愿不能推心的。看到那么多苦难众生，我要度他。啊，看看现前这个世间的苦难。啊，这个大愿法了，要成就自己，从哪里做起？烦恼无边誓愿度。啊，断烦恼，那就是持戒修定，开智慧。智慧没有开，不学法门，只学一门，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智慧开了，这法门无量誓愿修。容易了啊，像龙树菩萨学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3个月圆满了。啊，傲慢心升起了，自己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超过他了。

这是什么？傲慢的习气。大龙菩萨看到了，怜悯他。啊，先生，接引他到龙宫，在龙宫看到大方广佛华严经，分量多大呢？释迦牟尼佛二七日中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未成寂，一时天下未成品，龙树菩萨一看，傲慢心没有了，完全没有了。那可跟佛比的时候差太远了。

他没有见到比他高的，比他高的人多，多得太多了。这么大的分量，地球上的人不能接受。再看中本华严。放中本也太大了，大本像四库全书，中本像四库会要，我们这个地球上没有人能够受得了，再看六本，这小本，小本是什么？就像四库全书目录提要，40万偈。40品，这个行。他把这个记下来，他读过去之后能记住。回到世界来，他把它背下来，写出文字，就是流传的《华严经》。原本全文10万偈。40品，现在中文翻译的是残缺不齐，80华严，只有46000诵吧，60华严是36000诵。40华严是增加了9000诵，40华严是完整的，去掉这个重复，80华严里头有入法界品，21卷，去掉这个重复。合起来，中文本99卷，大概是原书一半，分量太大了，30了，所以传到中国来，3次传过来，把这个合起来，除掉重复的，中文本的一本99卷，这在世界上唯一的版本，华严失传。龙树菩萨传的。所以有些小臣不相信，认为是龙树菩萨自己造的，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所以有一些大德讲，龙树菩萨能造这部经呢，那他就是成佛了。他也不成佛，说不出来。大乘圆满的大教。我们一定要相信。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世尊为我们示现，是从定中开悟的。慧能大师给我们表演的，是听教开悟的。他听五祖讲《金刚经》。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彻悟。说出自信的样子，5句话形容，实际上只是20个字，
自性是什么样子？本自清净，本不生灭，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本无动摇是自性大定，自性本定，它没有动过。啊，不像阿赖耶，阿赖耶是刹那刹那在波动现象，自性没有波动现象。最后一句，能生万法。啊，五祖仁和尚听到这个无语，告诉他行了，衣钵就传给他，叫他赶快走。他见性了，自信的智慧呀，自然就流露出来。所以在逃难的中途，遇到无尽藏比丘尼，这个比丘尼也是一门深入。啊，专攻大涅槃经，每一天读诵。啊，大涅槃经很长，有两种版本，一个40卷，一个36卷。啊，他听比丘尼读。读完了，这一般应该是一卷，一个段落。啊，他就跟比丘尼讲这个意思。比丘尼听到佩服到五体投地，他讲得太好了，捧着经本向他请教，告诉比丘尼，我不认识字，不认识字为什么会讲得这么好？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啊，有没有学过是不是字毫无关系，与见性有关系，与开悟有关系。大乘叫着重开悟啊！啊，读诵是开悟的一个方法，读诵不是叫你记住经文，不是的。啊，是什么呢？读诵是把妄念打掉，意思在此地，你读诵就不会打妄想了，你只有一个想法，不是很多乱想了，是用这个方法，所以是修定啊。读诵是修定，念佛也是修定啊。所谓修定，就是让你心止于一处，至心一处啊，它的目的在此地啊，你要认为他背书错了，他不是的。啊，但是念书念多了，他自然就会背了。所以那是副作用，附带的，不是真正。真正作用的是把妄想念掉。啊，念佛也如是，也是把妄想念掉。啊，念掉之后，那就一念相应一念佛，跟自性相应了。啊，佛就是自性，啊，就真如本性。这个起作用可就大了，变法界、虚空界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啊，这不稀奇，本能，个个都有，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只是你没有开发，你现前被起心动念、妄想、执着迷惑了，障碍住了，自信的功德不能现前，自信的智慧也不能现前，啊，自信的德能不能现前，相好样样都不能现前。啊，佛不是叫我们求这些知识的，是恢复自信。

恢复自信，一切自然就圆满了。这个方法省事啊。我们用这个方法来学佛，我们用念佛、读经，用这个方法，变数不够啊，没开悟啊，没开悟能往生。

舍利也。啊，开悟就成佛了。要不要往生？还是要往生。啊，虽然成佛，你还没有达到真正究竟圆满，你还有些习气。到极乐世界，这习气很容易断掉。啊，随念到开悟，往生极乐世界，那是上上品往生。啊，生到极乐世界是什么地位呢？大乘经上常常讲。八地以上，你是到那个地位啊？啊，这个地位非常非常高啊！那么要不往生，你是原教初住，你要到八地，还有相当一段路程。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这就省掉了。啊，一下就能够到八地。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正觉，正悟一切诸法之真真。觉知就是如来之实知，故成佛曰成真觉。如经音所曰，如来真觉，总指佛知。可见如来真觉四字，全表佛知，此知甚深，故曰难量。啊，我们要晓得此心。本具的，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佛法的手段非常殊胜。啊，中国人懂得。啊，这种方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所以在这2000年来，中国历代真正的高人啊，这圣贤甚少，佛门有啊，儒家贤人君子，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啊，人人都能成就。问题，具不具足？其如境界的条件，所以他在人，他不在法，法是平等的，跟前面所说的，人跟气不平等。啊，现在我们知道，圣学最重要的一个孝，一个敬，一个信，这三个字。孝敬是根，信是缘，因缘具足，果报就显现。果报是圣贤君子。啊，孝是信德的根呐、啊。你看中国的文字这个写法，啊，你看他这个形象，啊，这个字属于会意，让你看到就懂得他的意思。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
这个意思是

什么呢？老跟小是一体，不能分。啊，一体，老上头还有老，子下头还有子，说明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是一体。有这么深的意思里头。啊，一体能不爱吗？能爱就能顺。啊，所以孝表现在事上要顺呐。啊，那么在过去做父母。祖先世世代代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啊，都希望自己的儿孙成圣成贤。他这样一个目标，现在不行了。吴宏清教授告诉我，他教了我复习班里头。有一个学生的家长就告诉他，他说我的儿子没有德行没关系，不能没有钱呢。啊，那这个顺就大有问题了。啊，顺着父母的贪嗔痴，这是妄三恶道所。古时候父母啊是希望子孙成圣成贤的，那是向上啊，往天上走啊，这个差别很大啊，这是整个社会问题。啊，所以孝这一个字了不起啊，我们要遵从老祖宗的教训啊。我现在把钱看得很重，我老祖宗是不是钱看得很重？在中国，汉族这是最大的一个民族，人口最多。我相信都是炎黄后代。啊，炎帝是伏羲，黄是黄帝。啊，我们家的族谱打开，伏羲之后，伏羲的后代，黄帝子孙。啊，伏羲到黄帝1000年，这当中有神农。啊，伏羲到神农500年，神农到黄帝是500年。啊，这个1000年，文字没有发明，但是有符号，伏羲画八卦。啊，所以在甲骨文的考古发现这些东西。没有正式成为文字，文字的雏形出来了。啊，中国5000年的文化有根据的，不是随便说的。啊，祖宗之德，都这个教育的宗旨目标，都是培养圣贤。是以这个为宗旨为目标的啊，圣贤君子啊，他们明了
礼义也。啊，中国教育内容是什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我们相信这四个科目绝对不是炎黄建立的，还要往上去。啊，可以往向上去一万年。老祖宗世世代代用这个来教人呢，把人权教好了。这个根扎得太深了。啊，这样的根。所以我深深相信中国这个族群不会灭亡。为什么？根太厚了。我们忘掉祖宗，怀疑祖宗，把祖宗教诲丢掉了，不过200年。啊，如果是13000年，这200年不算长。啊，今天遇到这个困难，是老祖宗对不孝子孙的惩罚，不会把它消灭。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建立信心，在全世界有这种文化、这种伦理道德的根的人很少，大概只有中国人。我们只要把老祖宗东西找回来，社会问题啊，地球上灾变的问题统统化解了啊，那么全世界问题出现了，全世界都找中国东西，群书之要，他们也看见如获至宝啊，他们都承认这是真正的智慧，真正能解决问题。啊，能解决局限的问题。什么时候他们真正看到《无量寿经》的英文翻译本，才晓得解决根本问题。我们是真正幸运者。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370亿，370亿，我们从第一行念起啊，解，这是念老的注解，正觉者，正悟一切诸法之真正觉知，即如来之实知，故成佛曰成正觉。如净影疏曰：“如来正觉总具佛智，可见如来正觉是此，全表佛智，此智甚深，故曰难了。”啊，正觉这个名词，我们常常看到。啊，正觉，正等正觉，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是在许许多多经论当中看到的。啊，梵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那么此地说的正觉呢，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为什么呢？这个地方说是如来之实知，啊，真正觉知，成佛叫成正觉。那么通常翻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三翻作正，菩提翻作觉，这个正觉是阿罗汉所证得的啊，前面说过了，阿罗汉比起我们世间法，它是正觉，我们是不觉。阿罗汉比菩萨，菩萨是正等正觉。阿罗汉的正觉不能跟菩萨跟佛平等啊，菩萨的正等正觉又比不上佛，佛加了一个无上正等正觉啊，由此可知佛法的修学，这个觉这个字是非常重视啊，觉就不迷了啊，通常用觉来翻佛，佛者觉也啊，法者正也，正知正见啊，身者净也，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这通常呢，我们读到的啊，佛法僧三宝简单的解释。那么说到证悟啊，一切法，一切法呢，范围就大了。阿罗汉所觉悟的，是一切法里面的局部，啊，就是六道轮回，六道里面的一切法，他真正觉知。六道之外的他不晓得啊，那么六道之外的是谁？

有四圣法界，菩萨知道。四圣法界之外，就十法界以外的，全教菩萨也不知道。啊，化身菩萨那就成佛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们知道。啊，他们能知道变法界、虚空界。啊，这个是一切法了，一法都不漏。那么此地是讲证悟一切诸法，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这个智慧啊，真正的觉知，这是如来果地上的真实智慧啊。所以成佛也叫成正觉啊，《净严疏》里面就是这个解释，如来正觉总具佛智，啊，就是平常所说的无上正等正觉，啊，是这个意思。那么可见呢，如来正觉这四个字，全表佛智，此智甚深，所以叫难量，量是测量。因佛极证涅盘甚深法性故，这解释为什么难了。啊，佛所证得的是圆满的，啊，涅盘甚深法发现。前面我们读过，这都是指自信圆满的心得。佛举了十几个名词，这些名词都在其中。啊，涅槃发现。家乡俗语，如来正觉七智难量者，明真知绝妙，照穷法界，非下情所测。这也说得好。啊，明心见性的时候，像《金刚经》上所说的无言圆明啊，佛的肉眼、慧眼、法眼啊、天眼跟佛眼我们自性里面见这个功能达到究竟圆满啊，所以变法界虚空界它全都照见啊，穷深深的照见啊，照见法界。下情是佛以下的，菩萨没有佛眼啊，菩萨有法眼，阿罗汉有慧眼，天人有天眼，他们能见量都比不上佛，只有佛彻底穷尽明了诸法真相。

又真解曰：“如来正觉，成弥陀，亦如来成真觉故。如来正觉者，这完全说到本宗啊，净土成弥陀，亦如来成真觉。”这是净宗第一义，净宗完全靠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不是靠自力，是靠他力，他就是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有真诚的信心。真诚、恭敬、真心啊，一定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幸运持名啊，这才能往生。往生就等于成佛啊，成弥陀耶如来，成正觉。啊，成就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圆满，啊，同样的正觉。此应身呢，即本地身也。应身同时具足。化身的功能，啊，不但应身具足，释迦牟尼佛在世间是应身，化身也具足。如果不具足，怎么能够度化十宝图的菩萨？十宝图41位法身大士，全都是明心见性，而且上层的啊，像十地菩萨、无始无明的习气。都快要断尽了，跟如来正觉很接近了。佛怎么帮助他们？佛是真帮助啊。在十宝图里面现身，是现的报身佛。啊，世尊在《观无量寿经》上告诉我们，报身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毫，每一个毫放84000光。光中都有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啊，这绝不是菩萨地能做得到的，啊，等觉菩萨也做不到，这如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如来的。无论是应身化身，他的智慧德能是圆满的，不会说化身佛不如应身，应身佛不如报身。

不可能有这个现象。啊，这个现象是讲不通的。啊，是此应身呢，即本地身，本地身是法身呐，其知难量。念佛三昧为所住啊，住此法甚妙之故。这一句重要，这个智慧，如来真觉从哪里来的？是自性本有。本自具足的，不是修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正觉没有了，我们今天现前是正觉，正觉变质了，变成烦恼。无量无边的智慧变成无量无边的烦恼，啊，变质了。现在的问题，怎样把烦恼断掉，让我们本有的智慧现前？啊，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念佛三昧为所住，这一句话重要了。我们今天把念头是个妄心。把念头住在念佛三昧当中。念佛三昧是什么？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四字、念六字都可以。啊，不要去分别，喜欢念六字就念六字，喜欢念四字就念四字。啊，莲池大师说，四个字简单，六字太多了，越简单越好。啊，他念四个字，可是他教别人念六个字，人家人问他，这是为什么？啊，他解答得很好，我这一生决定要往生。啊，经典里面教我们支持名号，我就支持名号，名号就四个字。那南无呢？南无是归命的意思，归依的意思。啊，那这客气话不需要了。啊，我四个字就念到底，我决定要往生，没有丝毫怀疑。那教别人呢？别人往生的心不恳切。那未必真想往生，那加这两个字好，我皈依阿弥陀佛，我皈命阿弥陀佛。莲池大师这个说得好啊，我们如果死心塌地，我这一生什么都不搞了，就是要往生极乐世界，那就跟莲池大师一样。念四个字就可以了。啊，一定要念佛三昧为所住。啊，住此就是住念佛三昧，就能发甚妙之故。我们自信里面的智慧啊，会透出来。住念佛三昧，那是得定了。念佛三昧是念佛修成的定功。啊，心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叫念佛三昧。啊，在净土中也叫一心不乱。啊，一心不乱有三个等级，最下。

最低的，叫功夫成片。我们常讲，从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心里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就叫功夫成片。到这个程度啊，往生就自在。真的想什么时候往生，什么时候佛就来接你。你跟佛信息通了，没障碍了。念佛三昧再往上面提，事业心不乱，那是什么？见思烦恼断了。不求往生，这个境界跟阿罗汉相等。已经超越六道轮回了。试一下，理业心不乱，是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是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生十八土。超越十法界了，这是讲功夫前身，品位不同，必须念到功夫成片，才有把握往生。在功夫成片这一个境界里头，你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放下了，你不会去想它，你不会去念它，你所想的，你所念的，就是一句佛号。这是念佛法门往生的秘诀。盖为释迦如来正觉，乃成弥陀业如之尘，二来成正觉，故与弥陀同一种属真如，亦同一法身。当前现瑞的应身佛十界法身，叫本地身的如来。业如弥陀住于念佛三昧，由于住此三昧也，发甚妙之智慧，故其智难量。这一段话真解里头讲得真好。

日本这些祖师大德的著述，真杰独妙确实，得到如来真实意。所以念老在这个集注里头也引用的最多。他这里讲的很清楚，意思是说，释迦牟尼佛成佛。他怎么修成佛的？他成弥陀一入之乘，一入之乘就是一乘法，比大乘还高。

大乘宗基的是乘菩萨，一乘宗基的是乘如来，乘佛啊，而来乘真觉。从这一句话里头，我们能够体会得到，成弥陀一如之成，就得到阿弥陀佛圆满的价值，已经成佛了，再得到弥陀的价值，故与弥陀同一真如。圆满的相应的，释迦如是，我们也如是。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你本来是佛，如果你能成弥陀一如之成，这弥陀一如成是什么呢？就是本经，就是这部经。用这部经的理论方法境界功德加持你，你跟阿弥陀佛就没有两样。所以故与弥陀同一真如，同一法性，同一法身啊，当前现瑞的应身佛，实实在在就是法身如来啊，本地身是法身。啊，也跟阿弥陀佛住于念佛三昧一样。由于住此三昧，三昧是定，定生慧也，法甚妙智慧，这个智慧不可思议。等觉菩萨都不能讲清楚，那等就以下了，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因此非地上即等觉诸大士所能称量之度，这是自信圆满的智慧，不是外来。等觉跟下地，等觉以下的，他们还有无时无明习气没有断干净啊，这些东西干扰他见不到如来圆满智慧。那、啊、如来究竟的智慧他们还差一点，除这一点之外，他们的智慧神通道理啊，也就是应化在十法界，这种能力跟诸佛没有两样。
啊，释迦牟尼佛能实现，他们也能实现。啊，能教化一切众生。由于甚妙真智，照了真如啊，定能通达一切诸法，无有阻碍呀，故曰无有障碍。啊，神通感应，不可思议。底下一段呢，得用圆融啊，得时功德。挂壶里简单的分三德妙用啊。三德就分三小苦，第一个念即圆融，能与念情住无量一劫，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注解里的是这个四句见唐矣，显本地发生之德啊！我们知道，发生没有相，发生遍一切处。遍一切时，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为什么？没有发生，就不会有一切法。一切法一定要靠发生，它才能现前。发生没有来去。啊，《大乘经教》里头常常形容它：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它的起灭完全是缘，众生有感，它就现身；感没有了，身就没有了。现身说法，种种神变，决定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个一定要明了的。如果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它是菩萨以下的。菩萨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是说发生菩萨，《华严经》上所说的41位发生大士，他们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如果还有分别，这个菩萨是三乘菩萨。啊，他有起心动念，他有分别，他没有执着。啊，阿罗汉没有执着，有执着的习气。啊，辟支佛，执着习气断了，有分别。

那么这些戒位，我们搞清楚、搞明白，回过头来想想自己，自己在什么个戒位上就很清楚。我们连阿罗汉做不到啊！不要说阿罗汉，出苦，出国已经放下五种见惑了，我们没放下，那我们就是道道地地的凡夫啊。不可以劣等呐！凡夫要说我是出国，出国是圣人、小圣，这叫大妄语。大妄语的果报是在无间地狱，那又何必呢？为什么要充面子呢？啊，还说自己是什么菩萨再来的，什么佛再来的，那这个果报可麻烦了。啊，你们这些人说我，你又不说我，你怎么会知道？胡造谣言。我自己清楚啊，自己明白啊，确确实实是凡夫，凡夫不丢人，凡夫纵然是无逆施我，回谤大乘，遇到这个法门，十八愿都有救。啊，我们在市场做功夫，叫功夫前身嘛。做什么？什么叫功夫？我们现在完全明白，功夫就是放下。放下的越多，功夫就高。啊，品位往上提升。啊，放下的很少，这功夫就差一些。品位就低一点，这真正要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最感觉到幸运的，就是解门呐、啊，这得了一点点好处啊，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清楚明白有什么好处呢？不怀疑。对净土不怀疑，对大乘不怀疑，对释迦牟尼佛不怀疑，对阿弥陀佛不怀疑。啊，我们自己晓得用真诚心待人接物，念佛，用一个心，不是用两个心。啊，用真诚心供。用真诚心、恭敬心、真信心处事待人接物，就用这个，用这种心念佛。啊，跟佛才能够起感应道交。早年我跟李老师，李老师跟我说，说的都是真话了。我们这一生，其他的法门不谈，为什么呢？根本就没指望，学白学了。

不能解决六道轮回的问题，也就是说不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轮回啊，只有净土这法门。我们什么心态学呢？只有一样，至诚感同啊。他老人家教我四个字啊，诚，诚就灵，诚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之体就是诚，

菩提心的作用，有自受用，有他受用。啊，自受用，我们学了《无量寿经》，我就用《无量寿经》上清净平等觉来说自受用。啊，大家好懂。说身心不好懂，不好讲。啊，真诚心对自己就是清净平等。就不迷了。他受用慈悲啊，这20多年，我在美国跟大家分享净土，提出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一念是菩提心。啊，下一念，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就是一向转念。用本经来说，上面是发菩提心。下面是一相转念啊，放下看破才能一相。你放不下看不破，你的方向是散乱的，你没有方向。啊，这比什么都重要。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依照这20个字修行，就决定得生净土。啊，那我们想想，我们没有放下，没有看破，没有得到自在。我们不能随缘，什么事情还是斤斤计较啊，不愿意随缘，把这个事情看的都是真的。这一句佛号念不好，啊，菩提心加上看破放下随缘自在，那个佛念的就有感应。我把这20个字做成一副对联，天天提醒自己。啊，遇到放不下的时候，遇到不肯随缘的时候，多。

年级别，就行了，不要再执着了。断我修善，积功累德，是我们念念相求的。

再搞别的了，就这一门深入就好。啊，真正想在这一生成就的，你就不能不放下，你不放下，这一生决定空过。一定要知道人命无常啊！啊，晓得什么时候啊？啊，自然灾害化解了。没事了，大家念佛。可是还有一桩事情很麻烦的，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有一些学科学、学军事的人告诉我，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多久呢？大概不超过2天，全世界就毁灭了。这个我们能相信？现在全世界拥有核武的国家，他们核子弹头加起来，科学家说不会少于5万枚。如果一枚毁掉一个城市，炸死100万人，这5万枚把世界上人统统炸光了，一个也不留。一个100万，10个就1000万，100个就1亿人。100个，5万还得了啊！世界上人口只有70亿，全炸死了，还没用完呢。这才叫真正可怕。古老的预言里头，世界末日列了有这一条。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生世界末日，是整个地球毁灭，没有胜负的。我以前说过，美国原子弹多，可以毁灭中国100次。中国也有原子弹，可以毁灭美国1次，1次跟100次是平等的。这战争不能发生，一发生，人类绝灭。这非常可怕！这个战争来的时候，赶紧念阿弥陀佛求往生。不要求存活，毫无意义。一听到这个信息，一切放下，就是一心念阿弥陀佛。这饭也可以不要吃了，觉也可以不要睡了。一句弥陀念到底，就求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决定了戒瘾。这是生死关头，决定了戒瘾。

德用这前面一段，念界圆融就是空，时间没有了。啊，在法性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啊，所以在念前，我们看，继续往下面看，行本地发生之德，住无量寂业，这个寂无量意界，表佛寿命无量，这个无量是真的无量，不是假的无量。为什么呢？不生不灭，这就是真无量。有生有灭，再长都不是真的无量。啊，我们要好好记住。啊，佛说，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那个三世佛里头有未来佛，未来佛包括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未来佛，包括我们，啊，所以一定要相信，我们的法身不生不灭。啊，学佛最后是回归到法身，法身叫本地身。啊，我们今天现在这个身是报身，不是如来的报身，我们是业报身。造的善恶业啊，善业啊，这个身享福人天福报啊，罪业报身就是三途啊，畜生恶鬼地狱啊，这是罪业的报身。人天还算不错啊，小善小福的报身。业报，最胜王金，啊，寿良品有一首偈子，说：若人住异界，假如一个人，他能活到一异界。净力常算数啊，啊，算佛的寿命，一佛不能知，世尊之寿量，他算不出来的，啊，真无量。啊，精进于能于一念，住无量劫，此劫华严，世事无碍。法界十玄门中的十世各法已成门，如净义华严语，知无量劫是一念，知一念呢即无量劫。这个一念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当中的一念。我们依照弥勒菩萨所说的，把它计算出来，现在这个时间科学是用秒做单位，那一秒钟有多少念头呢？算出来是1600兆啊。换一句话说，这个地方所说的一念啊，精进

能于一念。这一念呢，是1600兆分之一秒。换一句话说，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念头。这个时间多短？在这一念当中，我们什么都见不到。一念里头有没有东西？有东西，而且是具足一切法。这个一切法是整个宇宙啊，全宇宙啊，就在这一念当中。我们的六根不灵，没感觉到，眼没看见，耳没听见，连意里头也没有知觉。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从比喻里头能得到一些概念。我们看过去的电影，现在是用数码，速度更快了，画面非常逼真。过去是用动画，动画速度慢，是用幻灯片，电影的底片是幻灯片。照相的朋友们都知道，叫正片。正片是幻灯片，每一张幻灯片没有两张相同的，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念头，跟第二个念头不相干，但是它相似，所以我们看到是相似相虚相，不是真正相虚，相似相虚相。那么这一张放在放音机里面放，只是放一张，其他的都不要，就一张。那在放音机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画面呢是24分之1秒。我们想想，24分之1秒，我们眼睛瞪大了看荧幕，看到光一闪没有了，知道有个光闪一下，光里的什么不晓得，就是这种情形。如果把这个速度加到1600兆分之1秒，你能看到根本没看见呢。这个东西真正在眼前呢，一点都不假了，真的没看见。眼不行，耳朵也不行，真正发出巨大的声音，天崩地裂，也没听见。六根在这个里头，通通失掉作用了。这就是什么？我们迷惑颠倒到这种程度啊！谁看见了？今天科学家知道了，他是用仪器观察到的。佛告诉我们，8地以上。换一句话说，10宝庄严土里面的菩萨，7地以前的都看不见，
地看见了。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五个位次。这五个位次，你知道有多少人？他们统统看见，亲眼看见，听耳亲耳听见。啊，宇宙星球爆炸，那亲自听见。我们在我们面前，我们完全不能觉知。这叫迷啊，菩萨能看见这觉啊。啊，八地菩萨就能看见了。啊，佛教的我们不是为别的，开发我们自信本有的智慧的能，神通道理，通通是自己本有。啊，终极的目标是帮助我们回归自信，回归常寂光，大圆满了。常寂光是什么？跟一切诸佛融成一体。啊，因为它的体是光，光光相融，融成一片。啊，一切诸佛所修成的功德在我身上，我修的功德也在他们身上，融成一片。智慧神通道理无量无边，无法想象，这叫大圆满，叫真究竟。啊，所以在经上讲，啊，金经所云，能于一念住无量劫，这就是华严经上四思无碍，摄学门里面的摄事各法一乘门。前面概要里头我们学过，在这个里面我们再学一遍。我们参考资料第十页，摄事各法一乘门，为华严宗十玄门之一，此门乃就时间而言，表示时间之圆融无碍。彰显诸法皆为缘起一体，诸法是全宇宙里头一切法，啊，慧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啊，宇宙之间一切法都是一念发生的。啊，还归一念，懂吗？一念发生，一念就没有了。啊，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就是一念。一念有起灭。啊，第二个念头又有起灭，第三个念头又有起灭，如是一个念头接着这个念头，它不断，相思相续。我们能看见，如果那个一念生灭呢，拔地上看到的，看连七地菩萨都看不到。

这叫诸法实相，真实相啊！我们没见到，我们见全假相，假相是相思相虚相。一秒钟我们才能感觉到，有相存在，但是一秒钟里头已经有1600兆次的生命，好像是融在一起，重叠在一起，我们眼看错了，我们今天眼见耳闻，是这种现象。这个现象佛不说，谁知道？佛虽然说，知道人不多。今天要不是科学家证实，我们对佛的说法有怀疑。佛的地位太高，声望太大，不敢反对。但是有疑问。佛说的，佛决定是真话，我们不敢不信，但是有个疑问，这个疑问解不开。我们生活在现代，30年前，前一辈的人就没有这个缘分，没有看到科学报告。像李老师他们这一代，就没有看到这个报告。我们今天看到量子力学家的报告，这个疑问解决了，真相信了，不再怀疑了。你说这个问题多难呐！这是佛法里讲的深秘，秘密是深秘，太深了，很难相信，不是秘密，佛法没有秘密，太深了，太微细了。佛经里面讲物质现象，最小的物质现象即为意之位，我们也只有个概念。对于什么小到什么程度叫即为之位，无法理解。佛只说了一个现象，小到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我们只有这么一个概念。那么，科学家这么多年来的工作在分呢？80年前发现电子，原子，那个时候以为原子是最小的，最小的物质单位。他通过这80年。科学家不断地在分，把原子分裂了，看出组成原子的原子核、中子、电子。它活动的现象像一个小宇宙，原子核是核心，电子好像是行星，围绕着它转。再把原子打破，分成粒子，基本粒子，粒子再打破，

纷争夸克越来越小，啊，最近的报告夸克还能打破，啊，大概基本粒子跟夸克合起来有100多种，应该是佛经上所说的色聚即为，意思很好，色是物质，物质还是聚集，还不是最小的，但是非常非常微细，色聚即为。啊，这个东西在打破之后，发现更小的微中子。啊，微中子的体积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大概100亿，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原子里头的一个电子，是一个电子的1/1000000。科学家有本事能把这个东西再打破，打破之后没有了，物质现象没有了，那这个就可以说是佛经讲的即为之为。佛说这个东西打破了，物质没有了。哎，微中子打破，物质真的没有了。啊，看到打破之后是什么呢？是意念波动的现象，就是念头。这个发现是科学革命的发现，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啊！因为在过去一直以为心理跟物理是两桩事情，那念头是心理。现在这一发现的时候，物理跟心理是一桩事情，不能分啊！物质从哪？从念头来的，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啊！所以现在科学说了，根据这个发现，知道物质是从心变现的，所以念头能够支配物质现象，所以念头善，物质都变善，念头不善，物质都变坏了，都变不善。啊，应用在个人身体健康，那就你念头好，你什么毛病自然就没有了。这个发现了不起啊！啊，地球上这么多灾难，大家念头好了，灾难全没有了。啊，极乐世界怎么形成的？极乐世界居民没有一个人有恶念，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每一个人都没有恶念，这世界就是极乐世界。啊，这才发现原来念头主宰了一切，但是这个话3000年前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特别讲的，相由心生。相是物质现象，心生。没人懂啊。老和尚常常讲这个，想不出来，相由心生。我想一只鸡，它不会变成个鸡出来。我像一只小狗，小狗也不会真的出来，怎么是相由心生呢？啊，到科学家这一发现是真的，不是假的，相真的是由心生。啊，这个相即为之为，
最小的

物质现象，念头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发现，科学家就提出了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能够把这个念力集中，就产生巨大的能量。啊，这个佛说过了，智心一处，无事不办。啊，科学家说，真正把心的能量集中，这个能量可以控制太空星球运转的方向，可以改变它的轨迹，有这么大的能量。啊，那地球这小小灾变，这算什么？轻而易举啊！

这个科学跟佛法合起来看呢，就很微妙了。啊，我们有理由能相信这个事是真的。就我们天天想极乐世界，天天想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决定现前。为什么？从心想生。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要着相，极乐世界也是心想生的。啊，真正不生不灭的，就是自性。自性没有现象，一片光明，照空照有。啊，所有的现象，全是心变现出来的。啊，十玄门了不起，把整个宇宙奥秘全揭穿了。啊，谁揭穿了？没有科学做证明，我们还是有疑惑，还是搞不懂。啊，所以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彰显诸法皆为缘起一体。一破众生呢，知时间有牵留，不能一念具足之意。一念真的是具足，具足整个宇宙。啊，我们用这个幻灯片做比喻。它是具足的，它是圆满的，啊，念念都具足，但是每一个念虽然具足，里头有小小的不同，啊，也就是念头是独立的，前一念不是后一念，后一念不是最后在后面的一念，不是。啊，他念念具足，所以整个宇宙就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啊，他念头不是一个念头，如果是一个念头，就成佛了，因为佛没念头，没有念头，完全是平等，是一样的，啊，是一片光明。啊，有念光就没有了，就现宇宙。只要有念，它就现宇宙。啊，所以宇宙是个生灭法，念头生灭。啊，这个生灭法我们看不见，我们六根的能力完全达不到。

那一定修到第八地，就完全看到了，看到了，听到了，啊，闻到了，接触到了，啊，那是真叫无所不知，那就是如来真正的智慧，啊，没有一样不知道。啊，那么众生确实有这个疑惑，这个一念具足啊，很难相信。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这三世啊，三世过寒过先为三世，这就九世了。啊，过去有过去，过去，过去现在。过去、未来，现在也有，现在、过去，现在、现在，现在、未来，未来也有三世，未来、未来，未来、现在，未来、过去，所以一共就九世。啊，过、先、未三际，共为九世。九世诸法，不处当前一念。那么前九世，这称为别，一念是总，合起来叫事实。这个概念我们要有，为什么你才能看破？你没有这个概念，你不能看破，不能看破，你就不能放下。啊，这个能帮助我们看破，帮助我们放下。啊，所以一念是总，确确实整个宇宙就是一念一念相续，就像我们老是这个电影的幻灯片，一张一张。它速度太快了，啊，快到的这个程度是让我们六根几乎啊作用全失掉了，眼不能见，耳不能听，鼻不能嗅，身不能触，啊，作用完全失掉了，在这个速度里头。这个速度慢下来，慢到一秒钟，二分之一秒钟还可以，有个模糊样子，一秒钟有个清楚的样子，啊，越慢越清楚，看得越清楚，越快看得越模糊，啊，24分之1秒已经看不出东西了。只感觉到有一道光，光里头是什么现象不知道。啊，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啊，那设施我们明白了，总别相合了，这设施。设施的区分呢，不相杂乱，这叫格法。啊，法像我们刚才幻灯片一张一张的说法，啊，每一张每一张，这叫各法。啊，但是呢，这个设施啊，各法了相继相入，就像我们这个电影底片在放映机里放，你看。在荧幕上相继相入，你看不是一个，你看好多个重叠的，哎，所以你看它在动，啊，画面在动，好像是真的，啊，这个现象就是相继相入。我们今天六根接触的，这就是相继相入相。

相似相续相，这就搞明白了。啊，佛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虚妄怎么讲法？这就明白了，真的是虚妄。啊，既然是虚妄，你要执着它，错了。你想占有它、控制它，更错了。怎么可能呢？没这可能呢。啊，不可能，自以为可能，可能，这叫迷。这个不就我迷了？迷了就造业。业就感果报，果报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这么来的。啊，说穿了，一场梦啊，假的，完全不是真的。啊，这个地方也有梦作比喻。啊，这各法，那世事各法了，相即相入。相如，哎，不是前后长短等差别之相。啊，虽然相即相如，我们看底片一张就是一张，没有混杂。啊，那么这叫一尘。啊，一是许许多多张，造成一个幻象。让你感觉的它存在，所有现象世间法都是这么成就的，这是科学。释迦牟尼佛3000年讲的，没有科学仪器，也没有数学的理论了，他怎么知道？今天科学家不能不佩服啊！我们发现了，搞了400多年，发现了，原来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就讲明白了。啊，所以我们非常有理由相信，再过20-30年，佛教不属于宗教，而属于科学。啊，方东梅先生把佛教介绍我的时候是哲学，高等哲学。现在我们学了这60年了，不但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啊，所以有人问我了，佛法到底讲的什么？我说大概是5个科目。啊，伦理。道德、因果、科学、哲学，啊，这5样东西都讲到登峰造极，都讲到究竟圆满，这个东西能不要吗？啊，你要不要，你问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要了，什么都能解决。啊，事出世间通通能解决，啊，解决世间的3样东西，伦理、道德、因果，啊，解决向上一处，高等的，那是科学哲学，都讲到最高峰，宇宙的秘密，全都揭穿了。啊，时间本来没有始终，无始无终的，三世相应互摄，所以一念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一念，真的是一不是二。如一夕之梦，晚上做个梦，高香百年。中国以前神话故事。

黄粱梦就描写这段事情。入世出世，入世出世，相容无碍，乃佛海印定中所表现之无碍相之意。啊，黄粱梦的故事，在中国唐朝传奇小说有这么一篇，一个秀才。啊，旅行，在路途当中，看到个小茅棚，小茅棚有个修行人，好像是个道士，啊，在打坐。旁边煮了一锅高粱米来着，一粒的小米。啊，他在等这个煮熟，旁边打坐。啊，这个念书人秀才呢，走到这样累了，啊，坐下了之后就睡着了，就做了个梦。梦到他上京去赶考，考取了举人，过几年又考取了进士，啊，从地方官小官做起，以后做到了宰相，啊，做到宰相的时候，有恩的报恩，有仇的报仇，啊，热热闹闹到最后退休了，啊，退休了。一直梦他的一生呢，第一生，啊，到梦醒了，那个黄粱还没煮熟，你就晓得几分钟的时间。这个老道士就问这个秀才：“怎么样啊？啊，还满意吧？做到宰相了？”啊，这个秀才一听吓呆了。怎么梦中事情他全看见了，全知道了。啊，几十年呢，在梦中了，黄粱还没煮熟。

这个是佛法讲啊，无障碍的法界，四无障，四无碍呀、啊。华严说的，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下面举个例子，又如智者大师。于阅《法华经》时，啊，他读《法华经》，读到药王品，他入定了，啊，入于法华三昧，入定。于一念前呢，神游灵山，这一念，啊，像做梦一样，梦到灵鹫山。释迦牟尼佛在讲《法华经》，啊，参与千年前释迦开讲之华严盛会，啊，他看到了，啊，他还在大会里头。找了一个座位，他坐下来听经，闻佛说法。同时啊，又与千年后之慧思禅师对话，传为千古佳话。啊，这里有个注解，记这桩事情。天台智者大师，啊，此年呢是知健康。

啊，从这一年到健康，禅师慧之意，这一时代的发明，自得安。啊，生在荆州华容，他姓陈，苏家姓陈。18岁出家。啊，夜见大苏山慧思禅师。慧思是他的老师。天台宗第三代的祖师，智者是第四代。啊，揭示普贤道场，为说四安罗行。啊，大师诵《法华经》，治药王品，是真精进，是名正法供养如来，乃悟法华三昧。呼玄陀罗尼，见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即此油画。啊，思曰：如与陈国有缘。陈国是六朝时候，宋齐两陈。啊，王必立业。你看他这个神游，见灵山一会是过去1000年，啊，跟这个慧思对话的时候，慧思是他之后的1000年。这说明说时间不是真的，过去未来都在先前的一年。啊，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个时间障碍了我们？我们把时间看作真的，不知道时间是一刹那一刹那。啊，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啊，一念一念相续成就的，每一念都是圆满的。啊，所以每一念相即相如的相，我们看到好像是真的啊，真的在移动的画面。变成动画了，啊，实际上，张张都是那么圆满，但是它不一样，不一样就产生动的这个观念。实际上每一张都不动的，念头太危险了，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的念头捕捉不到，他就说频率太高了。啊，我们意识里头能够捕捉到的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捕捉不到。啊，我们从眼见，这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他速度太快了，真看不见。啊，是一个完整的像，一张幻灯照片，是个完整的，在24分之1秒的速度之下，就看不见了，只看到一道闪光，里面内容看不清楚。

24分之1秒，把它提升到1600兆分之1秒，根本不知道，就在面前。所以佛说在哪里？就在当下，完全不知不觉。就在当下，什么就在当下？极乐世界就在当下。为什么呢？整个宇宙是一念完成，极乐世界没有离开整个宇宙，它在。佛在楞严会上所说的，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就是说一念，一念就在当初。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出生跟灭尽的速度太快了。我们看到几乎是同时。实在讲，24分之1秒，我们就已经感觉到是当初出生，当初灭尽。把这个提高到1600兆分之1秒，我们怎么会知道？

这是高等科学，这是登峰造极。啊，那么这个叫设施各法一真门，如净义化也，这是六十化也最早翻译的，啊，传到中国来只有36000诵，啊，华严经圆满的是100000诵，第一次传到中国来。1/3，啊，第二次唐朝传来，增加了9000诵，45000诵，80华严，啊，中元年间。贞元年间，唐德宗的时候，啊，40华严传到中国来，只有一品，入法界品，只有这一品，40卷，完整的，没有欠缺。啊，跟80合起来。除掉重复21卷，因为80有入法界品，只有21卷，新传来的40卷，多了一倍。啊，所以中国华严经现在传下来的总共99卷，除掉重复的99卷。啊，近代。弘一大师告诉我们读华严要读99卷的本子，啊，80读到立时间品之后，就接着读40华严。啊，这是中文本子翻译的最完整的了。啊，实际上欠缺不少，可是。大意也能看得出来。啊，知无量劫是一念，知一念即无量劫，言处同时，跟现在此地。

讲的是一个意思。啊，言是一念言长，为无量劫。除是把无量劫浓缩成一念，无量劫就是一念。

世尊就是毗卢遮那了，毗卢遮那就是释迦牟尼佛，毗卢遮那是法身，释迦牟尼佛是应身啊，我土应身教主是释迦牟尼佛，一切是化身无量寿佛。在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经啊，无量寿佛成为化身如来。所以释迦了就是化身无量寿佛。释迦与毗卢遮那阿弥陀佛不一不异，不能说是一，也不能说不一。下云：身即诸根，无有增减。这两句话意思非常微妙，表佛身殊妙啊，佛的本身没有现象，在净土法门里头就叫常寂光，

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心理现象，没有自然现象。所以佛经上常讲它是空，啊，但是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这个空啊，欲缘能现万法，啊，怎么现呢？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就像一张照片。我们现在拿照相机，照外面像一个按钮，全部照在里头，一概不漏。啊，它现是全部都现，不会现局部，它是现全部。啊，念念都是全部，念念并不相同。我们用照相机就可以能实验出来。啊，你把照相机摆此地，你把快门按十次就照十张，十张外头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它有变化了，你看不出来。啊，真有变化，它变化得很微细。啊，像一个小草，一秒钟按下十秒，它十秒之前它是嫩的，十秒之后它慢慢长了，它长得我们看不见。啊，我们看照相机照的有花开，花缩小，啊，是瓣子收起来，那什么？那是各个十分钟去按一张。再隔十分钟再买一张，然后用快门给它放，你就看到，哎呀，花开花合啊！所以要知道啊，宇宙。

之间一切万象啊，念念不一样啊，这是真的啊，决定找不到两个是一样的，一样的就是真如，因为它不生不灭，它没有现象，那是完全相同的啊，有了现象呢就不一样，所以相是假的。啊，性是真的，性是能生能现，啊，法性、常寂光，这真的。所现的一切相都是假象，啊，都是刹那刹那，不一样。啊，这是佛经里面给我们讲的科学。高等科学，让我们认清这个世界，真的要认识，假的也要认识。啊，真的要跟他相应，假的不要执着。啊，可以受用，不能执着，就是可以欣赏。啊，不要被他骗了，以为是真的就被他骗了。啊，佛菩萨的本事比我们高，就高在这一招。我们会受骗，他不受骗。啊，所以他在一切现象里头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啊，这就叫诸佛菩萨。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叫凡夫所知。你完全被欺骗了，不了解事实真相，被蒙蔽了。啊，这一欺骗，你就造孽，为什么？想占有，想控制，想支配，这就造业。啊，造业，善业有善报，果报现前。啊，叫三善道这么来。不善的念头，啊，有自私自利的念头，三恶道造这个业。所以，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一生际遇，过去、未来，统统自己要负责任。啊，决定不可以怨天尤人。为什么与人、与天地、与佛菩萨、与鬼神毫不相干，通通是自作自受。啊，你把这佛经里头看看清楚了，就明白了。自己对自己要负100%的责任。啊，迷是你自己迷的，悟也是你自己悟的。佛菩萨给我们的是正上缘，他不能帮助我们迷，也不能帮助我们悟。所以悟是自悟，迷是自迷。佛菩萨只是把他的经验给我们分享，给我们做参考，如此而已。啊，我们要相信他那是觉者，觉者是绝对正确的。决定没有错误的，啊，跟他学是对的，啊，你要跟鬼神学，鬼神是在迷，不是完全觉悟，他有些地方对，有些地方不对，通通跟他学会上当，啊，怎么样呢？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亏就吃大了，啊，所以真正搞清楚、搞明白，完全放下。要神通，自己可以得。念佛，心力集中之后，能力就现前。啊，因为这是我们的本能。我们自己可以跟佛菩萨沟通。啊，不必听信外人。这比什么都重要。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国注》第371页，倒数第四行。课题真。所以这火就这一句，就是为什么前面所说的念即圆融能与念情住无量劫生即住根无有增减，为什么？下面解释：如来定慧就常无起，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身即住根是物质现象，定慧是心理现象，物质现象是随着

心理现象在转变的。所以有定有慧，物质现象就能够随心所欲，得大自在了。啊，这个原理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现象呢，现代量子力学家掌握到了，啊，说明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要想得到像如来一样的自在，一定要在定慧上下功夫。真正得定，真正开慧，问题全都解决了。啊，那么这个法门教我们怎么修定，怎么修慧，就是这一句名号：沉静心，啊，真诚心。恭敬心，真心真愿，啊，就能够啊做到。那么在这部经里头，经文不长，虽然48品。每一篇文字都很有限，这个意思讲的很多很多，说明它非常重要。我们看念老的记注，啊，如来定慧，这如来两个字是关键。啊，什么意思呢？如来是讲自性，人人都具足。啊，如来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是我们自己的本性。一时一刻从来没有离开我们过，我们无论在哪一道，无论受什么样的身，没有离开自性啊，没有离开真心。大乘经论上常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甚至于告诉我们，心性跟现象是一体。啊，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是一体。一体谁是主呢？心是主。法是用，用听住的。这个地球上的人，心行都好，这个世界就是极乐世界。这个世界上的居民，心行全不善，起心动念呢？都是无逆失误，那么这个地区肯定灾难很多，啊，甚至于走向末日，这都有可能的。啊，我们有真心。

有本善，甚至于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为我们宣布，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些话都是真的。啊，佛是什么意思？正得究竟圆满，这个定慧究常无极，这就是佛。啊，这是我们每个人自性里头本自具足的，不是从外头来的，也不是学来的。啊，只要把障碍我们定慧的这些东西，那是虚妄不实，我们误以为真，它起了作用。如果我们晓得它通通是假的，它不起作用，油也没妨碍。啊，它只能成为妨碍，就是我们误会了，以为它真有。啊，造成严重的误会，让我们起心动念造业。啊，造业赶来的是果报。

现前我们又看到一种严重的业在造，这个业要是造成了，麻烦就大了。啊，日本跟美国联手，要跟中国打仗。这个战争如果爆发，是最愚蠢的战争。为什么？没有胜负，同归于尽。啊，日本、美国可以把中国消灭掉，同时中国的报复也能把日本、美国消灭掉，同归于尽。啊，谁都没有得到好处。造这种恶业的人，发动战争造恶业的人，堕到无间地狱。我们想他很难出来。啊，那是什么？杀人太多了。唐太宗夺得政权是靠战争，死了以后堕地狱，无间地狱。我们看他这个报告，在无间地狱受的那个罪，现在提起来还心有余悸，真可怕了。这些发动战争的人，唐太宗这个碟片多看几遍啊，我想啊，他会觉悟了。人不是死了就完了啊，死了完了就好办了，就没事啊。啊，真正告诉你，死了就不得了啊。啊，你得想到啊，死了到哪里去啊？去不了极乐世界，可不得了。啊，为什么呢？准堕三恶道。啊，三恶道的罪可有的受的，时间很长很长，无法计算的。啊，这些事情只有深入经藏的人知道，他相信，绝对不怀疑。

称能一时短暂的能。度几年呢？时间太短了，那造的极重的业，无量劫在地狱都不能出头，你说这个何苦来呢？

就是战争呢不能打，尤其是日本人。我在日本讲经跟大家说过，日本跟中国往来2500年了，孟子那个时代就有很清楚的记载啊，2500年的友谊，日本的文化完全接受中国的。我很喜欢日本，特别喜欢日本的农村。走进日本的农村，就像回到古代，人民那么样的淳朴。

几千年来，日本人读中国书啊，日本的文字是根据中国楷书变化出来的。200年前的日本人全都是学汉字，全都是读汉文。最近这30-40年接受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淡薄了。那么日本一昧想求对外发展，首先就是中国，占领了韩国，占领中国部分土地，还不断地想扩张，占领全中国。可不可行？我跟日本很坦白地说，中国人对国家观念很模糊，中国人心胸都是天下。蒙古人能统治中国，满清人能统治中国，日本人为什么不能？日本人能够学满清，真的，中国被他统治。为什么？同个文化。可惜没有学满清。把中国人不当人看待，处处欺负中国人，虐待中国人，中国人就反抗了。中国人反抗，日本人就无法统治了。毕竟中国那个时候有40,000,000人呢，满清聪明呢，入关之后对中国人尊重。对中国人安抚，中国人觉得满清政府比明朝政府还好，那就拥护你了。日本人能够爱中国人，我们同一个文化，

像兄弟姐妹一样，他就同一种国度。啊，把中国当作六等民族的话，那是大错特错，那是中国书没念通啊。念通中国书就晓得，中国人的智慧是世界上很少能够相比的。啊，群书之要在中国失传1000年，这个书在日本，啊，日本都非常认真学习，啊，可惜接受西方就不要中国东西了，麻烦就来了。啊，想占领中国是不可能的，日本人数太少了。啊，所以中给中国打仗。注定失败。这是最初啊，你没想到啊，认为中国人好欺负，中国政府懦弱，以为3个月就可以把中国灭亡，打了8年自己亡国了。啊，不用原子弹也亡。在那个时候情形我们都了解，日本人再能撑大概不会超过1年，他撑不下去啊，男子年轻人能当兵的差不多死光了，到幕后的时候10几岁小孩都上战场，你说多残酷啊，资源没有了，都打完了啊，叫自作自受，造这么重的罪业，不知道忏悔。啊，所以我劝日本人呢，要跟中国人做朋友。中国跟日本是兄弟之邦。啊，大家都退一步，都让一步，和睦相处。中国对日本有恩呐，恩将仇报，这在因果上讲，他要遭严重的报应。啊，要认真去反省呢。你在全世界跟任何国家民族关系，没有跟中国这么深，这么久。得中国的利益太多了，啊，这个就是定慧。现在日本人定慧没有了，真的心浮气躁，功高过慢。啊，七七抗战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有不少出家人反战，啊，都希望不要爆发战争，啊，只是些军阀，他们助战，他们认为有把握，啊，把中国灭掉，啊，而且是短时间，不是长时间，啊，结果出乎意料之外，中国人越打越强。啊，让日本全国消耗殆尽，最后走向灭亡。啊，胜利之后。外国人建议瓜分日本，啊，4个列强，美国、

苏联。还有一个是英国跟中国，四国把日本瓜分。当时中国不同意，他们要废除天皇，这都是中国人求日本的。那个时候蒋介石先生主政，他不同意。他要保留日本的帝制，君主立宪，保存这个日本这个国家它的本土，否则的话这四个国家就把它分掉了。这个与日本有大恩大德了，忘恩负义的人没有好结果。怎么能做这个事情？这小小钓鱼岛算什么？千万不要这种小利引起了全人类绝灭的惨剧。这大错特错。日本政界确实头脑清醒一点的人大概就是鸠山由纪夫这几天在中国访问，这个人头脑清醒，但是他究竟有多大影响就很难说了。希望这次访问成功，能够化解这次灾难。鸠山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人，事出世间，无论出什么事情，心要定，定生智慧。智慧能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知道应该怎样去做。没有定，心是杂乱的，心里面完全充满了名利，充满了自私，就会出大乱子。所以底下注解讲，定者禅定，慧者呢智慧，戒定慧称为三无漏学。在佛法里头，经典上告诉我们，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修行人转凡成圣，必须经历的就是戒、定、慧三学，没有一个是例外的。戒学里面包括伦理、道德、因果，全在戒学里头。因戒得定了，我们今天问题出在哪里了？问题出在我们都把戒丢掉了，没有人重视戒律。也就是没有人重视规矩。古人常说
不依规矩，不成方圆。我们画个圆，要用圆规；画一个方的，要用矩尺。这规矩，不依照规矩，你就画不出来。啊，画的圆不整齐，有缺陷。啊，画一个方的，也不是真正的真正的方，画不出来。用这个做比喻，规矩重要啊！规矩就是戒律啊。换一句话说，没有戒律，你决定没有禅定；没有禅定，决定没有智慧。你要晓得这个道理，你为什么没有智慧？你为什么心这么乱？就是你没有规矩。啊，戒定慧从哪里学起？啊，现在一定要从《弟子规》学起，千万不要把它看作看得太浅了。这没有什么，这小孩的教，教小孩。啊，我们没有扎这个根，我们就连小孩都不如。小孩还有可造这个机缘，我们机缘没有了，怎么能跟小孩比？啊，真正明白人，真正聪明人，赶紧把这个课程补出来，要非常认真学习。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儒释道的三个根，《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佛法里头啊，三规、五戒、十善学好了。你的根就扎稳了啊！那么现在学佛，三规五戒十善全都没有啊，所以他那个佛是假的，有名无实。啊，起心动念都是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染而不净，还修什么？啊，也修行，修三恶道行。啊，这种心态跟三恶道啊完全相应，跟人天都不相应。啊，失掉人身之后，他得不到人身了。所以这三个根，多少人小看了他，轻视他，不肯学习。啊，教人学，自己不肯学。如果那个人有善根，听了他的教诲，那个人得度了。将来自己堕三恶道，那个人感你的恩，可能来度你。啊，自己真正惭愧呀！所以，事出实践法都要从根修起，没有根，
假的

骗一些愚人，稍稍有知识的人，你骗不了他，人家一看就把你看穿了。啊，自以为是，实际上一文不值。为什么不用个一年半载，不要很长的时间，根就扎下去了。我们往年在汤池做实验，啊，我们要求老师，我给他4个月的时间，希望他们把3个根落实。啊，他们也真的了不起，我们提起尊敬之心油然而生。他们2个月就做到了。真不容易，2个月是可以做得到。弟子规总共1008个字。里面讲了113桩事。是可以做到的。他真做到了。啊，我们为什么不肯用2、3个月的时间去扎根？啊，自以为高，再高都不是真的高，没根，风一吹就倒了。啊，所以经不起外面财色名利的诱惑，一碰到就倒了，没根嘛。啊，有根就有定，就有慧。定是禅定，慧是智慧，啊，戒定慧。应戒得定，应定开慧，这不能不记住啊！我们要智慧，要智慧就要修禅定，修禅定就要老实持戒。啊，想劣等。啊，不要戒律，不要禅定，就得智慧，没有这个事。啊，那得的是什么？不是智慧，是常识。啊，广学多闻呐。啊，那是世间法，不是出世间法。慧书曰：“久为究竟，常为常通。简易，这个易就是不同，不同的意思。不同的，因为所得到的啊，简别。”如来所得的是究竟常通，不同因为的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这都是不同因为的。啊，他们都得禅定，都得智慧，但是不是究竟的，不是圆满。啊，地位越低，他得的定慧浅；地位高，他得的定慧也高。到佛才叫究常无极。啊，这是最高的，圆满的了，是这个意思。

0: 故
1: 经义位，这个经的意思是佛的禅定智慧，究竟常通啊，非一切在因地那些菩萨们所能的。因地菩萨们都有定慧，不能跟佛比。啊，我们看小乘出国，因为最低的大乘出现啊，最低的他们有定的，他们的定虽然很小，比起世间禅定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世间禅定是什么？四禅八定，也了不起啊！为什么不如小乘呢？小乘那一点点烦恼，它真断了。世间禅定啊，那个禅定功夫超过小乘太多。他对烦恼，他是扶住，他没断啊，小乘断了啊，虽然断的一点点，像草根一样断了一点点，啊，他真断了，他真不生了。四禅八定说扶不住，他就又生了啊，所以世间禅定比不上佛的定。为什么？佛的定根是从持戒来的，这个很厉害。啊，最低阶位的身见破了，不再执着身生活。你看，边见破了，见取戒取破了，见取戒取，我们中国人叫它做成见啊，也就是所谓主观观念啊，他自己的想法看法认为是正确的啊，别人是错误的，他是正确的。啊，见取是从果上讲的，戒取是从因上讲的。啊，这两种错误之见放下了，所以他得到一点小正知真见，虽然小，它管用。啊，小乘出国须陀洹，大乘初信为菩萨，我们都称他做圣人。小圣，小小圣，他不是凡夫，他贪嗔痴慢疑没断，但是他能扶住。啊，他能叫他不发作，所以他决定不走三恶道，没出六道轮回。啊，他们的生出就二出，很简单，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到人间，人间寿命的又升天，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他出了六道轮回了，啊，证阿罗汉果了。于是我们知道啊，证得出果的人，他不会。

退转，他的修行逐步向上提升。啊，每一个人提升，由于环境、用功啊、勤惰、时间，有迟早不相同，但是他不会退转。啊，有人时间长一点，有人时间短一点，决定成就。戒定慧三学不能不重视啊。啊，念佛人虽然没有明显的戒定慧，真正往生呢，他有实质的戒定慧，他自己不知道。啊，我们如果问锅炉匠，锅炉匠不知道，他高品位往生的，啊，这些名相他不懂，所以说他有实质的。你看他老是念佛，什么妄想都没有，这就是持戒，听话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啊，把自己的业障消了，烦恼扶住了，阿弥陀佛现前。烦恼扶不住，业障没消掉，佛不会现前。啊，他的境界里头，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善，没有一样不善。啊，都是利益众生，没有障碍众生，更没有伤害众生，这种人才能往生去做佛。下面一段经文也很简单，只有两句，愈发自在，这是解脱的。啊，你看前面这三句，发生般若现土，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啊！啊，最深这两个字，取自唐译的。啊，这是黄念老在记注里头。很谨慎啊，给我们说明他每一个字都有来处，不是自己随便用的，完全依照五种原译本的经文啊，所以字字句句都有根据啊，没有自己造的，自己造的别人就会批评，就不相信啊，所以下莲宫用了10年时间，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斟酌啊，不要出问题。心离烦恼之喜福，通达无碍啊，这叫自在。换一句话说，自在的条件是要放下烦恼，有烦恼就不自在了，有烦恼就有障碍，就不能通达。又不谋而运，一切无碍啊，谓之自在。此地不谋而运，就是
不用思考，

问题现前，自心里头自然流出智慧，就能把问题解决了。不必要我研究研究，我再怎么想一想，不需要。儒家用的方法。

有预谋，大乘佛法里头没有。大乘佛法是直接的，有人提出问题，佛随问随答，没有去想一想。那为什么想一想落到意识里去了？不是从自心流露的，从自心流露绝对不通过意识。阿赖耶是起心动念，他不起心不动念，莫那是执着，他不执着。第六意识是分别的，不分别。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自然答复你，答复的非常巧妙。让你听到之后，你会求。这叫佛法，不是世间法。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世间法，佛不用这些，佛用戒定慧。中国老祖宗用这方法。比世间法高明。孔子没放下了，孟子也没放下了，释迦牟尼就放下了。孔孟真有真诚心，有爱心，有慈悲心。有恭敬心，有信心，这四个条件具足啊！世间圣人，出世间圣人，比世间圣人高。高在说，他不需要用这些，博学深思明辨，不需要用。他的心，这佛菩萨的心，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时时刻刻不要失去。我们扎佛菩萨的根，这个心，第一个真诚心，从真诚心里面生出来慈悲心、爱心，从慈悲心里就生出来恭敬心。从恭敬心里头生出来真正的信心，信自己。信佛菩萨，信圣贤，信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信一切众生本心本善，这咋这四个，这才能成圣成贤。

这四桩事情常常想着，常常讲着，讲给别人听，也就是勉励自己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劝导别人啊，这是佛菩萨圣贤的根。

要用这四个心去过日子，你就过圣依仙人的日子，过佛菩萨的日子。这个日子通达无碍啊，自在无碍。我们学佛没别的，佛法真简单的。那存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应事应无，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圆满了。二十个字，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我们将它印在阿弥陀佛佛像的两旁边，每一天礼佛都看到，啊，时时刻刻都记在心上，用这个标准来约束自己，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能违背，这就是弥陀真正的弟子。啊，所以佛的禅定智慧究竟通常啊，超出51位全是菩萨啊，从实性到等觉都不能跟佛相比。

这个不谋而运，一切无碍，这一句说得好。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就一切无碍啊。真正叫得大自在。如《华严经》中十自在。啊，这十个自在啊，念老把它揭露在此地。这十种自在都得到，这就叫我。啊，佛经里头对我下了个定义。什么是我呢？我第一个是主宰的意思，第二个是自在的意思。用这两个意思看，我们身体是不是我？做不了主啊。如果我这个身要能做主，这年年十八多好不好？不行啊。那我能做得了主，那我不吃饭多好啊。这每天吃饭多麻烦啊。做不了主。啊，这么，第二个自在，这身体不自在啊。

啊，所以用这十种自在来一看呢，我们一条都没有。华严上说的十自在，第一个明自在，我们想长生不老做不到啊，每一个人都是受业力主宰，你的寿命多长是业力主宰的啊。孔先生跟了凡先生算命，他的寿命就53岁。啊，袁了凡先生是非常相信。啊，为什么呢？他15岁被他算的命，到35岁20年，每一年，这个是跟那个命对照啊，完全相同，没有一丝好处。所以他真相信，真相信他什么都不想了，想是白想，是妄想，没有用处。啊，他什么都不想，所以他心很清净。啊，虽然很清净，他不开智慧。什么原因？无明盖覆了他，所以他不是真的清净心。真的清净心，心里什么都不想，是什么都明白。他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知道，叫无想定。啊，这不是真正禅定。真正禅定，什么都不想，是什么都知道，那就对了。为什么呢？定中有慧，他那个定里头没有慧。那么他的寿命53岁，遇到云谷禅师就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情啊，自己的业是前生造作的，因呢变成这一生的果报，所以他有些一定。人一生能有多高的地位也是一定的，有多少财富也是一定的，啊，有几个儿女都是一定的，啊，寿命也不例外，啊，所以古人说的一句：“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你想怎样做不到，你没了个命啊，啊，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求不来啊。云谷禅师把这些大道理跟了凡先生讲清楚讲明白，他就悟了啊。命是前世修佛行善成就的。那我们这一生当中要想把命运从好的方面走，就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他是个读书人，真向这个目标去走，真干啊！接受老和尚教诲，老和尚给他一本《功过歌》，《功过歌》就是《太上感应篇》，里面善恶果报一共举了190几个例子，你就用这个来检点自己，每一天。

晚上反省检点自己，哪些善我做到了，哪些恶我还没断掉，天天对照啊，天天记录啊，断恶修善的，慢慢的善慢慢多，恶慢慢少了，命运就改了，很快第二年就不一样了。啊，第二年参加考试，命里头注定他是第三名，他考了第一名。啊，俸禄就他的收入增加了，比命里说的多了，这就说明已经改动了，信心就加深了，啊，越干越起劲啊，全改了。啊，命里没有儿子，哎，他有个好儿子，啊，传宗接代。儿子虽然只有一个，儿子给他添了十个孙子，真不得了，变成大家族了。啊，命里头只有个小官，四川一个小县份的知县，啊，他做到保底知县，保底这个县是皇上直接管的，啊，变成直辖市了，啊，寿命没求，53岁平安度过，活到74岁。延寿21年，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能不相信因果吗？啊，《了凡四训》，我看过一个纪录片，马来西亚做的2片，那个2片很好。为什么现在人呢？时间太长了，他不耐烦。哎，2片就能看完，4个小时，演得正好。那过年来了，我们可以多多做一些，做礼物啊。于今意欲造神迹一篇，啊，这个做新年礼物啊。比什么都好，断恶修善，消灾福来呀！啊，灾消福就来了。

我们居住环境是农村，大家都喜欢看电视，这个供养比什么都有意义。是啊，明自在。说菩萨常受慧命，今无量阿僧祇劫住持世间，无有障碍。菩萨真的，菩萨真的发生。这个应身化身。恒顺众生，它起作用啊！应现的这个应化身，帮助众生没有障碍，这是明自在。第二呢，心自在。菩萨智慧方便，调伏自性，能如无量之大善美，游戏神通而无障碍。这我们也要学。那个基础就是戒定慧。没有戒定慧，这十个自在都没分。十个戒定慧三学学成了，十种自在出现。从十自在，我们就能想到戒定慧是多么重要啊！决定不能疏忽。戒定成就智慧，智慧起用就叫方便，叫善巧方便，它起作用。对自己，它能调伏自心，不生烦恼，不造业障，他心就自在了，所以能入无量之大善美。大善美是大寂定的，他时时刻刻都能至心一处。所以他无事不办，游戏神通是办事，是度众生。自在快乐，没有障碍。帮助一切众生。全是定慧在起作用。第三呢，自具自在。这个自就是滋养身体，滋养身体的这些具，器具自在，就是说生活自在。衣食住行。样样不缺，这叫自具自在。菩萨能以无量珍宝、种种资具，严施一切世界，清净无碍。种种资具，
出门有车，但是我们那个车不清净，排出的废气是严重燃物啊。菩萨的车可以不必用汽油，是神通驾驶啊，他不需要啊。所以菩萨的这种衣食住行，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啊，完全没有污染啊，对人体对环境没有丝毫伤害，这是人做不到的。大概天人可以做到一些，人是绝对没办法的啊，总有染污啊，总有伤害啊。最近这几天我是昨天看到同学给我一份这一个星期啊，报纸里头的头条新闻揭露给我看，重要的新闻。

中国北方大风雪，很多天雾气都不散，机场能见度只有100公尺，很多高速公路都封闭了，风沙雾气。让许多人感染到疾病，好像今年全球都是的，气候非常不正常，带来很多灾难，冻死不少人，在全世界各地都有。第四，一叶自在，菩萨能随注意，应时示现，受诸果报，无障碍。这个叶就是我们的事业造作的自在呀。菩萨怎么都自在呢？菩萨能随顺众生，在这个世界，任何行业，他都能实现。古时候说的简单，士农工商。把社会分为这四等，每一个里头都有菩萨现身。现在分工更细了，有没有菩萨在里头？肯定有。他不会暴露身份。说不定在工厂里头，他是个工人，普通工人。我们有一个例子，最近刘素清居士往生了，那人是个菩萨才来的，事先成一个家庭主妇，也做过工，谁知道他是菩萨？临终表演才知道，知道他走了。他演得真好一生演什么？演忍辱，演受气、受罪、受人欺负，没有怨恨心。他演这个。这是现身说法了，自己肯吃亏，肯原谅别人，菩萨在演戏，演得很逼真，我们看不出来。他自己也不说。所以各个行业里头都有菩萨在其中。细心观察，必定是老实听话正干，决定是持戒修定忍辱。他真有智慧。刘素云是他的妹妹，讲经教学，

感叹着，如果有一个人来做一个实验，让大家生起信心，这多好。他听到了，一口答应。他来做实验，啊，难得做了两次实验。第一个实验往生，往生之后马上回来做第二个实验。啊，这种事情呢，经常有说起。我们没想到，居然有人做到。啊，说明往生极乐世界，你就得大自在。从这个地方，我们也体会到了。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有大善根。弥陀经上讲的一点不错。啊，不得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善根从哪来？过去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如来。啊，这一生做实验。就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这不是普通人。慈悲悯念众生啊，下年老来实现不容易啊，十年完成。汇集无量寿经啊，念老六年苦心汇集成这一部集解啊，用了193种材料。啊，我们这些年来全心全力学习这部经，刘素云就是说，还有很多人不相信，还怀疑，甚至还批评。如果有个人来做个样子，他就是学这部经，就是念这句阿弥陀佛。你给他往生多自在，证明这个东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他姐姐居然就给我们做实验，那我们就晓得，他来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就是来做这次实验的。他来做正转，啊，三转法轮。啊，为我们这几个人受持慧解本，学习集注，啊，真有成就啊，不是假的，他来做证明啊，他学佛的时间并不长，就学这个本子，就学这个注解，听我讲解，老实念佛，啊，有这么好的瑞相，展示给大家看。

啊，这个片子给学佛的人看有好处，不学佛的人暂时。

要给他看。啊，为什么过年是往生，他很忌讳？我们在看时机，这不是时候。啊，慢慢的说，引进佛门之后，可以给他看。所以呢，受诸果报啊，没障碍啊。啊，事先快乐往生，事先痛苦，神识离开身体，做2次事先，一次学佛的，一次是不学佛的。不学佛你怎么走？那时候走的时候苦不堪言。啊，第5啊，受身自在。这是我们不自在，我们受身完全业力做主，自己能做主就自在了。是菩萨随其心念，能于诸世界中，示现受身无障碍。真的，释迦牟尼佛是身在王宫，自己能做主啊。有一些菩萨是现在大夫长者之家，更多的菩萨们是现在祖宗积德之家，啊，为什么鼓励人要积德？啊，你们生的后代才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啊，祖宗世世代代都修善积福，积功累德。这里面都含着教化众生的意思在其中。啊，说明凡夫做不到。第6个，解自在，菩萨圣洁成就，能示现种种色身，言说妙法，无障碍也。啊，解自在。啊，这是我们讲。有俗慧啊，有天生的这种智慧，记忆力很好，理解力很好啊。这样的人，如果有真诚、恭敬信心，学圣贤、学菩萨。决定有成就，啊，所以理解力跟记忆力非常重要。第7，愿自在，菩萨随愿于宇宙刹中，应时出现。成等正觉，无障碍也。这是化身菩萨啊，普通菩萨还不行，

为什么成正觉啊？成等正觉，这是事先成佛，应以佛身得度，就现佛身而度脱之。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什么样的菩萨有这个能力呢？华严经上初住菩萨就行了啊，初住菩萨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就行了。

慧能大师他就能做到了。我们从《坛经》里头细心去观察，慧能大师有神通。他有虚命通，他有他性通，

当时那么多人想找他，夺取他的衣钵，能不能找到他？找不到。为什么？他有他心头。他就有办法躲避过。所以他预言自在啊，哪个地方众生有感，他就哪个地方实现。啊，见性的人，他就见到真心，真心变法界。随时随处都能够现身说法。没有来去，啊，空间时间都没有了，他的身遍缘一切处，什么地方众生跟他有缘，啊，有缘就是欢喜他，听他的话，愿意跟他学，这就有缘，啊，没有缘佛也没用处，啊，佛在经上讲的东城老母，释迦牟尼佛在世，跟善佛没有缘。他见到释迦牟尼，他就拐弯走掉了。啊，释迦牟尼佛有神通，分四个身，四面把他包围起来，他坐在地下痛哭，头都不抬。佛说了，没缘。跟谁有缘？跟目犍连有缘。目犍连就度他，非常欢喜，啊，就真听话。这说明啊，语言不一样吧？啊，这些佛菩萨了，我们现在晓得，多分都是表演的，啊，舞台表演，但是社会上真有这样的人，啊，他是演的，不是假的，啊，那么由此看到菩萨愿真真实实在，能同时现无量无边身，啊，同时一处。同时同处，一时一处，一时同处，他一点障碍都没有，能分身。

能变化啊，成就度众生的事业。第八呢，神力自在，菩萨神通广大，威力难量啊，在世界中啊，实现变化，无障碍也。他能现佛身，能现菩萨身。你喜欢哪一尊佛，他就现那个佛身。来教化你。你喜欢哪一个菩萨，他就现菩萨。啊，无论什么身，他统统能现。不但能现人身，能现一切动物身，能现花草树木身，能现山河大地身，他什么都能现。

参禅开悟，看到风吹落叶，豁然悟了。风吹落叶，天天看呢，为什么不开悟？就在那一刹那，那一刹那了。就有佛菩萨在照顾他。他的灵感就接上了，那一刹那接上，他就悟了。雨打芭蕉，每次下雨都听到啊，为什么不开悟？也是这一刹那当中啊，他开悟。这是先种种不同生来帮助众生的。每个众生开悟的缘不一样，开悟的因相同都是把起心动念放下了，这是大彻大悟的因还有起心动念不行，决定不能开悟这个最难呐，不执着容易，不分别也还可以，不起心不动念太难了，因为起心动念我们自己不知道想想看，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命在面前，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断它，你怎么放下？所以这个到拔地见到了，见到才能够不起心不动。见不到起心动念，念念相续，根本就不晓得。神通变化，

因为所有境界相都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包括十宝庄严土。佛没有说十宝庄严土除外。因为自信清净心没有相，实相无相。起作用的时候能现象，实相无不相。能现一切相，随心不是随自己的心，自己没有心，随众生心。众生想什么，他都能现。菩萨才能普度一切众生。不能现呢，那就不能普度了。说明自信的作用真正是无量无边。见性之后，这八种自在、十种自在全得到，都现前了。这一些我们并没有失掉，只是有障碍、有烦恼、有业障，障住了，它不起作用。障碍一去掉，通通作用起来了。这真定果。第九，说法自在。菩萨得大辩才。没学过，没人教他，是自信本具的德能。于诸法中，广演说无边法门，无障无碍。演是表演。说是言说，释迦牟尼佛在世住世80年，每一天日常生活当中，他都在表演，会看的人就觉悟了。就成就了。看到有疑问，向佛请教，佛就给你讲解。这个讲解记录下来就是经典。释迦佛谁教他的？我们现在学经典都有老师，叫师承呢。我的老师是跟谁学的？一代一代都有老师，有师承。释迦牟尼佛老师是谁？没有啊。孔子的老师是谁？也没有啊。孟子有，孟子说他四书孔子。孔子虽然不在世了，孔子写的文章在，他认真学习。也是一门深入，专学孔子，学得很像，比孔子的学生还像。所以后人讲孔就讲孔孟，不讲孔子颜回，不想讲孔子曾子，不说那些人。那些是佛的十大弟子，孟子学习超过十大弟子。
这是说明一桩什么事情？

此法古人，我们今天可以用这个方法。现在没老师了，古人书在，我依照这本书就是跟那个人学。我们今天依照这个汇集本，跟谁学？跟五种缘依本学，因为他是从五种缘依本里面出来的，这还会错吗？这五种缘依本是谁说的？释迦牟尼佛说的。我们依照这个本子，是弥陀弟子，也是释迦弟子。这个重要啊！那我们依靠这一部注解，这注解是基础，里头有佛的经，有菩萨的论，还有110位历代高僧大德。他们的著述提供给我们做参考，这个缘无比的殊胜呐！一门深入，哪能不成就呢？啊，决定成就啊！啊，难在哪里？难在我们不相信。说的时候问你信不信？信，做不到。张家大师的标准，做不到就是不相信。啊，真做到了，真信。啊，没做到了，不相信。难信之法了。啊，弟子规没做到，对弟子规不相信。感应篇没做到，对感应篇不相信。啊，张家大师教我检验功夫的方法很有效啊。不要自己以为信的，自己以为解了，因为懂得了，不可靠。啊，张家代表祖师大德，他们的标准是要做到。啊，所以我们用这个理论来看儒家学习。啊，做到就是笃行。前面思想、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如果没有笃行，那些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正做到了，上面四个都是真的。啊，我曾经有人来问过我，问我为什么那么样强调重视《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经》，这都是很小很小的，一般人没看在眼里。问我为什么要重视这个？啊，来问我的人不是普通人，大学教授、博士班的指导老师。啊，我说了一个比喻，大

我说我们面前摆个天平，这一边呢就这三样东西，没人看得起的，这一边呢四书五经十三经四库全。

啊，我就说了，这么一大堆呀，如果做不到啊，还不如这个。这个要能做到，在社会上是个好人，能管天世界太平，啊，社会和谐，这个学再多，会讲，啊，做不到，等于零。他这才明白。那是他不能没有独行啊，啊，那一边只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独行在这个。你能把《弟子规》赶一篇独行，超过那个，那个没有独行的话，那是谈玄说妙啊，空话了。说得很好听的不管用啊。啊，对我们修身齐家治国一点帮助都没有。啊，所以远远比不上弟子规。弟子规人真学好了，家齐了，社会安定了。这真是利益了，不是假的。

老祖宗千万年所累积的德太厚了啊，没有文字不可以说没有文化啊，所以中国文化的总纲领四库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是四库。简单，没有，好记呀，每个人都会记住啊，传十万年也不会传错啊，就因为太简单，太复杂了会传错。五常，这算是最多的了。实际上一句四个字，四五二十个字。这二十个字可以背过来，从父子有亲，父父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你看，二十个这是中国的大道啊！中间道德了，这是道啊！道落实在生活就是德，我们真正得受用了。五常是德。仁义礼智信，五个字。礼义廉耻，管子说的。春秋时候的人，比孔老夫子早。四个字，礼义廉耻，这能错得了吗？从这再延伸出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这中国精华就这么多啊！世世代代的教育叫什么？就叫这个。父母、老师、长辈看着你，把这四课落实。你都能够做到，做得很圆满，胜任。

啊，做得不圆满，贤人能够做到不离谱了，君子。中国教育是圣贤君子的教育，不是普通教育。啊，这个底蕴多厚？我心里猜想，绝对超过1万年。啊，老祖宗世世代代传下来。啊，演变到前清，乾隆编了一部《四库全书》，里头任何一册，你看与这个标准符不符合？不符合的，不能入四库。与这个标准相应的才能入四库，这四库的标准、四库的价值，所以四库是中国的国宝啊！千万年前老祖宗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智慧、方法、修身的方法、齐家的方法、治国的方法、世界和谐的方法、天下太平的方法、经验，全在这个书里头，真是宝啊！今天社会乱了，除了这部书之外，没有能摆平的，没有能救的。啊，这个书是文言文写的，文言文是把钥匙。四库的钥匙，外国人学文言文3年能看四库全书，他们把钥匙拿到了。啊，中国人现在还不多，为什么不花3年的时间把钥匙拿到？你才能真正欣赏老祖宗的智慧等等啊，你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升起尊重的心，升起热爱的情啊，这个东西能救自己，能救家庭，能救国家民族，能救全世界。说法就自在了啊，你就能真正能够为全世界啊，上从国家领导，下到贩夫走卒，都能把这套道理讲清楚、讲明白。你就救人无量啊，有志者事竟成。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

0: 王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侯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你丈人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侯爷2天都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开心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费用100%
5: 师父遇知是知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遇知是知，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涵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9: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这个光是四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 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为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2: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2: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众目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9: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0: 是下来，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11: 啊，你这锅回去？
10: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11: 哦，这样嘛。
10: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11: 的。从小就吃的。
10: 我那回都完了，还包月是。
11: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 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

0: 数杯，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乐意例子，
2: 太乐意例子
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理。11岁时皈依三宝， 李婉东罗。

0: 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

0: 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些瞎蒙鱼，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在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重又沉重，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的，供养你没戒指，还想的话

0: 当他离开府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1: 自家人哪有胆识？当时我跟警方发生交警带兵，把联系上，横生众生，仔细等待。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0: 他任何名闻利养，
1: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2: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父啊，我做这人父人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3: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4: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3: 句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这佛佛了，
5: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3: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四十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6: 哦，才唱出三。
3: 哎，对对。
7: 八九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大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众生。
5: 我问善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善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先生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先生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0: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5: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5: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因

0: 正下联去搂去十五两收金会，这不是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精，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僧战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鲜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真是表法丢人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愿意去了是的，今天问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
1: 陀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
5: 母，阿弥陀佛。生和十来分钟后，木浪醒过来，参了五指浪灾，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着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众香供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敬下恭。

0: 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1: 一位老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4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

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1000000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劫。

所以处心于事，光禅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借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

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必求，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
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常，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堕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

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未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独

生稀有性，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之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中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

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净心，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过往转轮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
却做

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趣、魔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

一生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动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夜夜缘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
最为第一。

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

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月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
超时稀有。

0: 显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 大地清净，更与心化，随其时界，环伏周边，于前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
0: 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
1: 佛赐阿难，
0: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心菩提。
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震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

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我去，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

四大海水名为真界，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尘暗，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祝福，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
看书供养。

刻以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使心增，有所

会怒，后世转举，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像幻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向展示，且自坚持。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向苦妻，一死一生，迭向苦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
七宝成中。

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计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皆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戒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
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致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
从小微起，成大困聚，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
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

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
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

0: 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解。佛告弥勒：彼过人名有胎神者，如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之。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语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其真，阴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 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妙。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性，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尘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 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共告，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又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 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闻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 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若有他意众生，愿离尘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有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戒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十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第373页，373页，第三行，下半段，第十，智自在，从这看起，菩萨智慧具足，于一念中能现如来，是实力无为成等正觉，无障无碍也。这是华严经说的十种自在，从命自在、心自在，一直到说法自在、智自在，这十种。如来果地上所证得的，菩萨也有。菩萨的级别很多，从初心到等觉51个位置，一般大乘经上说八地以上，他所得的自在跟佛就很接近。八地以下，各个层次不等，都能够得到一些自在，是从定慧当中得到的。定慧不能不持戒，所以华严大论都说戒是无上菩提本，能生一切诸善根。现在学佛的同学，很多人呢，把这个字疏忽了。研究经教的人多，最后都把经教变成知识，而没有看见智慧。原因在什么地方？在没有界定，如果有界有定，言教会开智慧，也就是开悟，悟有大悟，有彻悟，彻悟我们就知道界定功夫深，才能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如果戒定的功夫浅，就是小悟有大悟。古人常说，即小悟成大悟，即大悟成彻悟。有2-3年彻悟，有10年8年彻悟的，也有20-30年彻悟的，这个在历史上都常见。那么现在最近的100年来，没听说有开悟的，
得定的有机会达得。啊，像虚云老和尚得定没开悟。由此可知，戒定是学佛人的根基，一定要重视，一定要真干。那我们学佛的目的才能达到，才能成就这十种自在。啊，智是般若智慧啊，菩萨智慧具足，全时而知啊。怎么知道呢？下面文说到了，于一念中能现如来的舍利四无畏尘等证据啊，也就是说，像《普门品》里面说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能现佛身而为说法，能现化身，能现应身。啊，现应身，就像世尊一样，八相成道。啊，这是智自在啊。经云最深自在，经上的话，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最深自在呢，应如《法华经》，佛自己说的：“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啊，圆满。究竟呢，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十种自在。这把最深自在具体说出来了，佛才能够演说如是法门。啊，这个法门是无比的稀有，学一遍决定不够，啊，古人说的话是很有道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一部经能读上一千遍、两千遍不难，它不长。啊，一天读十遍是很普通的事情，一年就一千遍，一千遍能不能开悟呢？不一定。为什么？读经要知道是以读经的方法修禅定，三昧没有现前。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

圣年读一万遍，哎，如果圣年读一万遍，肯定你证得念佛三昧。纵然不能大彻大悟，大悟肯定达到。啊，彻悟那是见性。啊，大悟虽然没有见性，通宗通教，显密圆融，这是大悟。啊，有没有学呢？没有学，自然就明白了。啊，一接触。啊，一听到，一展开经卷，就知道。啊，大悟，尚且如是，彻悟，功德就可想而知了。方法有，不难，难在恒心。难在心愿啊，相不相信，肯不肯干，这个是难的地方啊。最后这一段谛听为主啊，阿难谛听，善思念之，无当为汝啊，分别皆数。这个应该是四句经文啊，四个字一句，四句，它这个下面把它连成一起了啊，连成一句了啊。这是世尊答应他了，阿难祈请，这世尊答应。啊，劝他谛听。谛听念老注解里头有个挂误，细心听法。啊，实际上这个谛听呢，是用真诚心、恭敬心。啊，幸运性这叫谛听。印光大师教导我们，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百分沉浸得百分利益。这跟世间法不一样，没有沉浸心，佛来宣讲你也得不到。为什么？听不懂啊，这是佛法跟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啊。佛法要从真诚恭敬当中学，没有真诚恭敬，佛菩萨来讲经你也听不懂，要白听。啊，我曾经说过，六祖慧能听《金刚经》，为什么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没有别的，具足沉浸心。啊，具足就是我们所谓的万分沉浸。啊，沉浸到家了，
那一天就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啊，为什么？他跟自信相应。如来经教字字句句从心性当中流出来的，你具足成见就跟自信相应啊，所以自然就契入啊，道理在此地。我们能听多少啊？跟自己的真诚恭敬心成正比例。

善知是为所闻的义理。幕后这一句，吾当为汝分别解说。下面就正说了。到这个地方，别序讲完了。下面念老特别为我们做一个说明。别序又名发起序，改为发起全经的正文。现因阿难其问，世尊允许解说，是言辞就近方便，最急圆顿之殊胜净土法门。现在在这个世界，认识净土的人不多，那么当然真正修学也就出现许多问题，让社会大众对净宗产起疑惑。这个法门深广无尽，最急圆顿，我们在前面学过，超过华严法华，这一篇经里都说过，法华华严是圆顿大法，从真实利益上来说，华严法华都讲到最极圆顿，但是在中国这1000多年来，没有看到最极圆顿的人，没看到。那么净宗最极圆顿的真的有往生的人，让我们看到了。所以从真实利益上来说，本经最极圆顿有证据，有人证。华严法华的最极圆顿没有人修成。于是教是圆顿，根性不是圆顿。

华严法华如是，其他八万四千法门也如是啊。啊，修行的最好的到哪里去了？天道去了。要不然呢，又回到人道来了，这都算不错啊。不舍人身呢，又到人道来。到人道来，可能继续再学。啊，都不如往生。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无论是哪一个品级。啊，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得到阿弥陀佛第二十愿的加持，借作阿惟越支菩萨，这就是最机缘等的。阿惟越支是宗门里头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像六祖慧能大师那个等级。每一个往生的人自然证得，不是自己修的，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生，弥陀无量界所修功德的加持，他得到了，个个得到了。啊，极乐世界理上讲有四徒三辈九品，事上讲它是平等法界。啊，每一个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他的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啊，他的自在跟阿弥陀佛一样，智慧神通道力跟阿弥陀佛一样，这到哪里去找？十方诸佛刹土，一切大乘经里头都没有。这是经中无比的殊胜啊。世尊不是一次说，这一部经从头到尾，这个说法说了好多遍了，处处提醒我们，啊，叫我们不要疏忽。但以此乃超情理解，不可思议难信之法。他说是真难相信啊。啊，众生情之深重，信不能及。对，信不过。故于发起虚众，深入真心，攻击无成。啊，这个是念老在幕后将这一篇经文做一个总结，总结里面提出他的心得报告，这很难得。啊，里面讲五重真如啊，深入真心，这样的经非常稀有啊，大乘经里头没见过。

大教缘起里面经文并不很长啊，具足五种真心。第一，世尊放光显瑞真心，啊，讲本经之前放光，等同法华华严。这个太难得了。那第二呢？阿难欢喜起问。阿难的问有两个意思。第一个，阿难见佛放西游之光，心里想着必定是住奇特之法，道思之行最深之道，但是此法此行此道必是佛佛相念而非其他。这个佛佛相念就是念佛啊，显示出念佛的功德无比殊胜。啊，这样殊胜的法门我们学了多少年，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利益。这什么原因呢？不是经的理论有问题，不是经的方法有问题，是我们自己真诚心有问题，恭敬心有问题。问题出在这里啊，我们对这个法门没有足够的信心，对于往生没有真正的愿心。为什么？对这个世间还贪念，世缘还没放下，这就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要是真心真愿，对这个世界一丝毫都不沾染就能契入无量寿的境界。啊，中国古人叫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一句是真实的教诲啊！有问题了，问题决定不在外面，决定在自己啊！回过头来啊，去反省，你才能把问题找出来。啊，佛今天讲这部经就是念佛，念佛跟阿弥陀佛融成一体，这个放光显瑞就不可思议了。二者呢，阿难何能问此妙义？阿难怎么能够问得出来？如此微妙义理，超出一切大经呢，他怎么能问得出来？正表阿难本是德尊普贤，从国相应之大菩萨。阿难是大权世贤，不是普通人。
在这个会里面，他事先的身份是出国。实际上，阿难的位置至少也是等觉菩萨。跟文殊、普贤、观音是平等的，才能闻得出来啊！小乘出口怎么能闻得出来？所以他本是得尊普贤，从果相应，果等觉以上啊。看到释迦牟尼佛在此地示现成佛度众生，他跟世尊有缘，来随喜做影响众，示现一个出果须陀洹的身份。做释迦牟尼佛的使者，就像唱戏一样，世尊唱主角，他来唱配角。台面上身份假的，幕后才是真的。幕后是大菩萨。是会中纯一无杂，这一句话说得好。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这一会，这一会里的大众纯一无杂，里面这些所有的人，全都是诸佛如来。等觉菩萨来实现的。哪些人呢？世尊常随弟子1255人，都是大权世界，纯一无杂。这都是事实真相。言说原因呢，言是表演。谁表演呢？这些大权实现的人在表演。释迦如来说，这么多人在表演，见证事实。今天因缘成熟了，现前的众生确确实实听了世尊说法，能信、能解、能行。能往生，这个缘就圆满成熟了。会中殊胜的，正表妙法稀有。这真正是难能可贵的。第三重真心，这是世尊赞叹此问的功德难思。佛说，当来一切含念，当来是将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就是当来，一直到我们今天。

全在当来之中，一直到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末法还有9000年。佛的法运12000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正法相法过去了，佛教传到中国是正法的幕后，相法的开端，所以整个相法在中国。

啊，正法，佛说了，戒律成就，相法禅定成就，末法净土成就。啊，禅在中国确确实实开花结果。六祖慧能大师出现在中国，啊，他第一回明心见性，大彻大悟，43个人，空前绝后。慧能大师之前没有这个盛况，慧能大师以后，一直到今天也没有这个盛况。啊，一个祖师会下有3、5个人开悟的就不得了了。啊，很少很少。传一个传2个的很多。啊，传5个人不多。啊，这1000年。我们看五灯会员，看禅宗的传灯录，这2000年来，相法1000年，末法1000年，第一个1000年。啊，大略的估计，开悟的人应该有3000人，这已经非常可观了。可是净土成就的，从庐山圆工开始到现在大概1700年，念佛往生，圆工自己那一回庐山东林念佛堂123个人通通往生了，没有一个漏掉的。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123尊佛，这还得了？从这以后，一直到现在，啊，真正念佛往生、瑞相稀有的，时有所闻。啊，这1700年，我们保守的估计也超过10万了。有凭有据，哪一个法门真实？

啊，那么这个念佛法门，实在讲呢，就是阿难尊者这么问出来的。所以佛赞叹他，这一问呢，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一语道破净宗法门，所以兴起的真因。得力阿难尊者这一问呐、所以本品品题叫大教缘起啊。第四重呢，佛告阿难：如来之所以出行于世，只为于真群谋，会以真舍之力。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来学习。因为它太重要了。真实的利益不仅是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小利益，真实的。阿罗汉真的。脱离十法界是真实利益。如果不是念佛人，脱离十法界了，多半都是到华藏世界。清净奴舍那如来，毗卢遮那是法身，奴舍那是报身。但是华藏世界很殊胜，跟极乐世界比就逊色很多。所以华严会上文殊普贤发愿求生净土，华严经幕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结录，将华藏世界奴舍那佛的报土里面所有的菩萨，就是41位法身大士，通通带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跟着多数人，太稀有了。到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这些菩萨真的才算真正圆满。真实利益讲到无以复加了。说云何会于呢？怎么给他呢？这危难弥陀愿海六字洪名。这是十方刹土里头没有的。阿弥陀佛48愿呢，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啊，六字洪名呢，多简单。一切众生上至等觉

下至无间地狱，男女老少，咸愚不肖，个个人都能学，个个人都能成就。啊，纵然是造罪业，无逆受恶，回谤大臣，命中之前，真正能够忏悔，能够回头，后不再造，幸愿持名也能往生。

这法门再找不到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不但是说明书，它是保证书。啊，这一句佛号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护照。啊，真正发愿，没有一个不能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这才叫皈依真实之力啊。所以从真实之力上，这个经是第一。啊，华严法华不能跟它相比。不但在娑婆世界是第一，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法中，他还是第一。啊，所以一切诸佛如来都劝导他们的弟子往生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到极乐世界成佛快？一往生就成就了。啊，不到极乐世界修行时间很长，要无量劫，要三大阿僧祇劫。啊，这就是为什么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称他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全在利益。啊，真实之机，真实智慧，诸佛都平等，真实利益不平等。啊，他的方法太简单了。不认识字，没有学过经教也行。啊，而且成就的果位不输给这些啊，认识字研究经教的不输给他，有的还超过他们。啊，欧耶大师说得好啊，能不能往生呢？完全在幸运之忧。真心真愿往生的条件就具足了，品位高下全在念佛功夫的深浅，不是多少。念佛功夫深，什么是功夫？放下。你放下的越多，你的功夫就越深。那你要是放不下，可能你不能往生。为什么？业障啊，障碍你自己，烦恼障碍你自己，你得把烦恼业障放下。啊，这个法门待业往生。

待旧业，不待新业。待过去，不待现行。啊，现在造业不行，不能往生。啊，过去没有学佛之前，学佛懂得这个法门之后，再不能造业了。造业，对不起阿弥陀佛。

啊，所以这个地方讲云何会语，在我一奈弥陀愿海六字后面，这一句重要，非常重要啊！经宗就靠这一句。正因阿难之问而其事如是妙法，稀有难逢如幽昙花，当来一切众生全赖阿难之问而得度脱，故佛赞阿难。这真性啊，这第四种真性啊，第五种世尊深知，这两个字显示出世尊无尽的慈悲也。啊，深知此是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这个法门难行易行，成就特别殊胜啊，真的是难行啊。我们有没有相信呢？我们都相信了，用张家大师的标准来测验，问题全出来了。啊，张家大师的标准，你真正做到就是真心，没做到，假的不是真心。那我们要问，我们这个念佛是不是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间断，这就真心。如果这句佛号常常会断掉，常常会忘记掉，你的心有问题啊。佛说了这么多殊胜，还是不相信啊，每一天还是会打妄想，还是有杂念，还是想东想西，对，没信心。真正有信心，一分一秒都抓住，我要念佛，我决定不能空过一秒钟啊，那是这个经上说的，你真相信，难信能信呐！啊，真正能信的人，完全看信心，信心肯到，恳切到家了，像盈科法师，三天就把阿弥陀佛念来。阿弥陀佛现身告诉他，你还有十年阳寿，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你啊。法师向阿弥陀

佛请求，我生年寿命不要了，现在就跟你走。啊，弥陀答应，三天之后来见你。第三天果然佛接他。

信就不难了，不信就难了。我们今天是散乱心念佛，这怎么行呢？这个与净宗理论方法不相应啊。还是没信心，这才知道真难。怎么办？培养我们的信心，用什么方法？用读诵、听经。啊，刘素云居士在这个南信之法建立信心。他怎么建立的？每一天听经十个小时，从来没有间断，而且就听一部无量寿经，还不听别的。啊，听的光碟是老光碟，很多年前讲的，哎，他就不换。就一样啊，一天听十个小时，听了20多年，但信心从这建立的，一门深入，他没有两样东西，啊，我们看他。啊，念佛修行，为人处事，确实，他真做到了，老实、听话、真干，这6个字他做到了。啊，他写的句子写得好啊。啊，结界往生给他做正传，他能说，外面人没看到啊。啊，结界来表演，表演往生，快快乐乐，欢欢喜喜，说走就走，一秒都不差。啊，做出念佛往生的殊胜，啊，往生之前的1-2分钟，跟大家有说有笑，时间一到，啊，跟大家挥挥手就走了，啊，笑眯眯的走了。啊，佛来接引，他看到，别人看不到。啊，他坐上莲花。啊，大家给他讲，我们虽然看不到，你的动作让我们知道。哎，他就是，我现在坐上莲花了，我在阿弥陀佛身边。啊，现在我到极乐世界了，跟大家挥手就走了。啊，他表现这个来表法，明显地告诉大家，现在很多人不相信这部经。他说：“我就要来做给大家看看。”啊，他就是学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学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啊，学我这些年来的讲解的录音，这个录像带。啊，他就看这个，而且看的时间不长。

大概两三年，他妹妹学的时间长，啊，大概将近20年，他只有3、4年的基础，啊，他有信心，他不怀疑，啊，所以说我来做表法，让大家知道这个经本，这个注解是可靠的。啊，就这个修成的，啊，事先做正传呐、啊，无非让大家生起信心的、啊，啊，他说他还有10年寿命都不要了，啊，所以这是世尊。深知此，是为一切世间难行之法。不但是我们这个世间，四生法界，知正觉世间，都是难行之法。故小喻众生曰：“如来智觉难量，神通无碍，定慧究常，于法自在。”是我们前面听过的，世尊自己来作证呐、啊。世尊所说真实不虚，万物清晰，但当良心。这个人真的就有福了。啊，决定不能怀疑，怀疑这一次当面错过了。啊，要知道，人失去人生，再得人生是非常不容易。啊，我们自己必须认真反省，我们的三归五戒十善，及不及格？三归五戒十善要不及格，来生得不到人生。啊，得不到人生哪去了？三恶道去了。三恶道去不得，为什么？进去容易，出来好难。出来太难太难了，那必须在三恶道里头把自己的业习烦恼消磨尽了，你才能够再得人生。你说多麻烦？

啊，所以三善道、三恶道，我们都必须知道，那是自作自受，不是哪个人建立的，是自己业力变现的。你修善积德，现三善道，啊，为什么呢？消福报。你那些不正当的念头、不正当的行为，就是三恶道。三恶道消你的罪业，啊！所以真正修行人明白，善恶都不要走。啊，断恶修善，不起断恶修善的念头，

0: 这叫敬业。
1: 啊，断恶修善，通通一心念佛。不要把善恶放在心上，不要将祸福放在心上，祸福是果报。啊，因果都不放在心上，这叫放下。啊，事情可不可以做？可以做。心上不能有，这就对了。啊，不是说事都不能做，事不能做，释迦就不必出世了。释迦出现在世间世寿80年，他什么都做啊！啊，每一天讲经教学49年，没中断。啊，什么都做，什么都不做。这话能听懂吗？什么都做是事，什么都不做是心。做了80年，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高明啊，这真高啊！啊，菩萨要学的。断恶修善是做给别人看的，做榜样给别人看的，让人家生起信心的。啊，自己心里头可不能落痕迹。啊，自己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对初学的人讲，一切功德回向给西方极乐世界。我不求人天福报，我也不会堕三途。啊，这叫敬业，身心清净，一尘不染。啊，所以世尊所说的，决定要相信，这是真实不虚。啊，万物清矣，但当两心，这个4句是6个字。我们要放在座右铭啊。是乃欲施我等。啊，这是小玉开示我们的。佛是果觉，我是凡夫。这一定要承认的。佛是究竟圆满的果觉，我们是凡夫。啊，什么是凡夫呢？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有。啊，也就是说3大类的烦恼同时去除。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怎么不是凡夫呢？言可以凡夫愚昧的分别心，妄测如来甚至。啊，学佛人犯的通病，犯的大病就是这个。我们把自己身份忘掉了，以为佛也是凡夫。我们会骗人，因为佛也会骗人。完全用自己来比佛，这就错了。这是万万不可以的。 世尊在华严经上

确实受苦，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净宗所依据的理论，就是佛在观经上所说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阿弥陀佛，他是心作佛了，他圆满做到了。我们今天晓得这个道理，没有起心呢，没干呢。啊，怎么干法呢？就是二六十种佛号不断。啊，学地仙老和尚那个徒弟郭鲁教，那就是真干。啊，他给我们表演的是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他做出来了。啊，他的阿弥陀佛日夜不中断的，老和尚教的方法好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什么都不懂，奇笨无比。啊，学什么都学不会。啊，学一个赞，学几天都学不会，老人算了，别学了。阿弥陀佛行不行？行。南无阿弥陀佛，他会念，这个容易。那老和尚说：“你就念这一句，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一直念下去，准有好处。”他听话，他真干，念了三年，你看人家欲知时知，站着往生，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等老和尚给他办后事，站着往生的人有，往生之后还站三天没听说过，大概只有他一个，跟我们表法了。那你看三年就圆满了，这样的功夫啊。地仙老和尚对他赞叹备至啊！啊，他没有真，没有别出家了，给出家人做最好的榜样。啊，你看出家真修，三年这样殊胜的成就。啊，老和尚甚至于说，天下弘宗严教的大法师比不上你啊！啊，这是智慧啊，名山方丈住持。也比不上你，那是佛报。大伙人是佛报，你看有个智慧不如你，佛报也不如你。啊，你一到极乐世界，我们知道，阿惟越智菩萨。啊，他的品位决定。不低，啊，它的影响是永恒的，世世代代的人听到它，都想跟他学，从他这个表演。建立信心，增长信心。念老在此地劝我们：但当信受，彼满所愿。
你只要相信，你只要能真正接受，啊，依照这部经的理论方法去修行，你一定成就，你决定往生，你决定成佛。啊，再看末后这段，由上可见，尽之续分，全为真心。啊，续分以什么为宗旨？以真心为宗旨，没有证据怎么会叫人相信？本经小本之宗，藕益大师之为性愿之名，这四个字印光大师集成了。印光大师一生自行化他，就这四个字啊，他老人家用了十六个字，这四个字是核心，是主要的一句啊。前面两句顿轮精分，贤邪存诚，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这十六个字是印光大师的心印。印光大师的心，印光大师的愿，就这十六个字。他老人家的一生就是表演这十六个字。啊，顿轮，轮是人的类别。啊，五轮。那么出家也是轮，轮是伦理。啊，出家了，要把出家这一轮做好。啊，这一类人做好啊，要尽我们的本分。啊，顿是亲爱的意思。啊，出家人应该互相尊敬。出家人一定要守六合敬。啊，这才对得起释迦牟尼佛。如果出家人不能够修六合敬，那是破坏僧团，那就错了。啊，你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僧团来，你要和睦僧团，你不能破坏僧团。啊，所以古德有所谓啊，若要佛法心呢，除非僧战僧。啊，出家人都是释迦的弟子，不管学哪个宗派，都是佛所说的，都不可以批评。啊，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通通是释迦牟尼佛传的。啊，你要说我这个好，那个不好，不可以。像一个学校，院系很多。那大家在一起学都是同学，院系不相同，不能说我这个好，你那个比我这个差，不可以，平等，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佛说的这么清楚，你怎么可以分？啊，佛为什么说这么多法门？因为众生根性不一样，你喜欢

学哪个法门，你自己选择。啊，真正喜欢的，你容易学习，容易成就。八万四千法门，我们是凡夫，没有能力选择。到底哪个法门好，那就得听话。听释迦牟尼佛的话。佛在大集经上说了一个方向。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那我们想想，我生在末法。末法净土成就。我修这一门大概就不错了。啊，末法我修禅未必能得禅定，未必能开悟。啊，末法修戒律未必能证阿罗汉果。啊，确实啊，正法时期修戒律的持戒的，哎，就能证四果，就能成阿罗汉。啊，相法时期修禅定的，确实能得禅定，能开悟。啊，末法时期现在没有了。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现在修禅定的，连得定的人都没有了。老一辈的，像虚云老和尚得禅定，没有开悟得禅定啊。现在的禅定都没有了。啊，他自己跟虚老和尚修过禅，晚年放弃了，一心念佛了。这个注解搞成功之后，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一天14万声佛号，这干什么？告诉我们真干，追顶念佛。他身体不好啊，晚年身体病很重啊。我去看他的时候，啊，佛号不离口啊。我这一生只看到两个人。第一个看到张家大师，张家大吃粥，真的分秒必争，一秒钟他也不会空过。啊，他跟你谈话的时候，放下来跟你谈话，话谈完了之后，他那个粥就有接着念了。金刚尺，我们看他口动，没有声音。啊，没有看到他休息的时候啊，他口不动啊，没看到。啊，第二个我看到黄念老念佛，啊，分秒不间断。这就是张家大师的标准，真正相信。现在这个相。会断掉的，不相信。相信他怎么可能断掉？啊，断掉往生极乐世界没把握了，不断有把握。越念越欢喜，法喜充满了，真有把握往生啊！三资粮缺一不可，而心具守，其要可知。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心。啊，第二个是愿，第三个是念佛。
就这三个条件。那真相信，一点都不怀疑。啊，极乐世界是我老家，我一心想回去，哪有回不去的道理？啊，阿弥陀佛，欢迎你回去，必定来接引你。持就是保持，就是执着。啊，大乘佛法是破执着的，叫你不要执着，就执着这一句佛号。啊，净土法门就准许你执着这一个名号，这名号以外其他的你都得放下，不能执着，只执着这一句佛号。啊，续分中，先说此经之本，乃真实之极。故可信，华严真实之极，法华真实之极，啊，真实智慧这是相同的，跟我这相同的，但是真实之力呀，华严跟法华比不上这部经，这个要知道啊，从真实利益来讲，这个经是第一经呢。啊，我们明白了，搞清楚了，所以一切经教统统放下，专搞这一门。那为什么呢？我们就一心一意就想求生净土，别的统统不搞了，全都放下了。啊，有一天寿命，我们就学习一天，决定不放松。啊，这个经前后我讲了，这是第十三遍的。啊，早年讲过十遍，是会基本。但是没有用念老的注解啊，这一次想想他住得太好了，费了6年的时间啊，我发心讲这个注解也是报跟念老我们晚年呢相遇知遇之恩，在那个时代，国内弘扬这部经的他一个，我在海外也是讲这部经。啊，总算碰到一个真正的志同道合。非常难得了。本经之用，乃广惠众生真实之力，故引信。啊，这说明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实相，就是法性，就是真如，就是本性，啊，也叫自性。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不是从阿赖耶里头出来的。阿赖耶里头出来的靠不住啊，自性流出来的真的，绝对不是假的。

真中之真呐、啊。信愿持名是利中之利。啊，这怎么可以不信呢？下面说何谓真实之己？真实之己什么意思？正如莲池大师苏超中所开口便道者，这指莲池大师。他老人家所著的《阿弥陀经疏钞》第一句，他就说出临明动车，战机长恒，非浊非清，无悲无相，大哉真体，不可得而思议者，其为自信语。这是莲池大师苏超开宗明义第一句啊，这是什么呢？故知真实之己，即当人之自信。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人心本善啊，后人把它编在《三字经》里头，教小朋友。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那个性是自性，那个性就是佛性。啊，所以中国人的教学，你看第一句就把教学的宗旨说出来了。啊，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叫你回归到本性，回归到本善。啊，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帮助你成佛。你见到本性，见到本善，就成佛了。这是圣贤教育，不是世间教育。中国传统的文化是圣贤君子的文化，不是世俗的文化。用世俗的心态、世俗的方法，决定求不到。你去学、去讲、去做，全都变了样子。啊，今天传统文化恢复难，就难在这个地方。人心里头没有圣贤君子，学圣贤君子的东西，他就学不像。

马来西亚纳吉首相，我们谈的时间很长，就谈这个问题。他很聪明，他懂了，这个太难得了。所以他跟世俗教育完全不同。世俗教育的博士再多，教不了这个课程。马来西亚办了个汉学院。他就问我，得请哪些老师？我说现在老师没有了，圣贤君子到哪里去找？没有了。博士很多啊，博士教不了这个课程啊。那怎么办呢？

我说我想了个办法，在学院里设研究员，名额100到200人，是研究员。这些研究员在中国古籍里头，首先奠定圣贤的基础，德行、理念、方法、经验，告诉大家，讲清楚，讲明白。然后他们自己去研究，一门深入，不要搞太多，一个人就专学一样，学上10年，他就有非常可观的成就。学哪些书呢？我说现在就用这个《群书治要》，《群书治要》里面一共是有65种书，就把这65种书当作这个学院第一届的标准课程。这65种，一个人可以学一样、两样，顶多两样，不要学3样，太多了，精神分散。10年之后，他们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汉学家，这就成功了。如果再加上个10年，再深入，他就变成大儒了。可以达到什么程度？达到孔子、孟子的程度，那世界就有救了。20年，如果这个人是30岁，正好50岁呀、出来讲学，对全世界讲学，我劝他护法了，他非常喜欢，这是为全人类造福。那这个世界真有一线光明。10年之后大放光明。这是中华传统文化，能够帮助全世界化解一切疑难杂症，达到天下太平。莲池大师这5句话都是形容自信的，灵敏洞彻，这自信里头本具的般若智慧，本具的圆满德能，确实灵敏洞彻。灵是形容他的活跃。明是他的观察。这一个字代表了6根。眼耳鼻舌身。还有识，意识。对于宇宙万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虽然不具足

如六根的相，六根起作用。啊，湛即常恒，照见他自体不动。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20个字，跟这个意思相同。啊，能大师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个清净就是湛即常恒，常恒不动。湛即是清净的，临明动词是照见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无悲无相，非清非浊非清，这就是这个里面没有对立的，啊，两边不立。中道不存，清浊是两边，相悖是两边，他没有，他没有时间，他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距离，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先后。啊，在哪里呢？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佛在《楞严》上说的。下面是赞叹：大哉真体！体是宇宙的本体，宇宙依它而现。万物依他而现的，我们的身体是依他而现的，没有一法不是依他而现的，它是一切法的本体。啊，不可得而思议，就是你没有法子去想，想不到的，也说不出。啊，思想第六意识想不到，言语说不得，所谓开口便错，动念皆怪。动念是想，一动念头就想错了。一开口就说错了，这叫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就不能想，不可议就是不能说，它真的，在哪里？就在现前。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它是真的。你能够想象的，你能够言说的，全是假的。啊，真的不可思议，句句是实话了。啊，所以这就是自信。啊，大哉真体，其为自信。故知真实之己，即当人之自信也。谁自信？就是自己，不是别人。啊，我们自己的自信，跟释迦的自信，跟弥陀的自信，跟一切诸佛的自信同一个自信，跟一切众生的自信，跟树木花草的自信，跟山河大地的自信。也是同一个自信，啊，跟鬼神的自信，乃至于跟无间地狱的自信，还是同一个自信。

没有第二个，这是真实之己，这是真理呀。苏超有曰：“沉竹而勤，反背而向，月三起于一念，其诸分诸身于片也，志在妙用啊！亦不可得而失矣者，其为佛说阿弥陀经语。”这苏超对于《弥陀经》的赞叹：“沉竹而勤，竹是无住我识。”我们现在所处的坐卧到极处了，我们如何能够沉竹而勤？把这个坐卧沉淀下来，现在大家用自来水，其实自来水有染物，有些化学东西在里头。中国在过去抗战期间，那个时候城市里面没有电灯，没有瓦斯，没有自来水，居住在城市里面，要买水，有卖水的，在河边上挑水，到城市去买。那水当然有染污，水放在水缸里头，用什么沉淀呢？用明矾。用明矾放在里面，大概一个小时之后，都沉淀下去了。清水上来了才可以用，这叫澄清。那现在用什么呢？用阿弥陀经，用阿弥陀佛把我们的心定下来。再举这个例子，沉着而清呢，我们的清净心恢复啊。弥陀经跟无量寿经是一个本子，无量寿经叫大本，说的详细，弥陀经叫小本，说的简单，里面的内容完全一致啊，所以同属于一部经。反背而向，向什么？向自信呐。背呢？背是违背自信。最明显的，举个例子，自信的信德，在佛是无界。在中国传统是无常，人必须要遵守的，要做到的。无常是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义者循礼，起心动念要合理，要合情，要合法。三面都顾到，这叫义。待人要有礼，处事要有智慧，人与人之间要讲信用，仁义礼智信五德了。

这是相啊，相字。现在完全违背，违背就是不仁不义，无理无智无信，在今天的社会啊，我们怎样能够反背而向，沉主而亲？全靠教育。教育里头最重要的是圣贤教育。现在教育完全是背齐与自信完全相违背的。啊，自信本善，三字经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现在完全是向着我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啊，什么叫善？完全不知道，不懂善是什么意思。啊，恶呢，已经养成习惯了，他不以为他是恶。这个事情很麻烦了。啊，这一种违背信德的教育，西方人兴起的，教了400年了，把社会人心都教坏了。现在要把它反过来，谈何容易啊！中国古人有两句名言：子不教，人心坏了；家不齐，社会乱了。今天家没有了，社会当然乱啊！小孩不教仁义礼智信啊，伦理道德完全不教了，人心坏了，人心一坏，一切通通坏了。大问题啊。啊，这些年我们讲经教学有时候啊提倡这些事情，响应的人不少，来问我的人很多，从哪里做起？啊，不能够齐心协力，这个事情没指望。啊，这一桩事情得从头来起，像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候，从楞严言缘无比丘开始。啊，人力财力物力要集中，办一个学校培养老师。啊，每一个地方都搞，搞得到很热闹，一个也出不来。啊，那造成负面的影响，什么影响呢？传统文化是假的，不是真的。要给人这个影响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就灭掉了。那个罪多重。啊，所以要舍己为人，能够牺牲自己，啊，成就这一桩大事业、大工程，绝不能顾及自己的利益，啊，自己的名利那肯定坏了，你在做灭法的工作。对今天的事情不容易做。要真正觉悟啊，真正有使命感呢、啊。啊，自私。

资历，那只有失败，不会有成功。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我这么大年岁了，每一天想的念佛求生极乐世界。

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只是说说而已啊。啊，希望听的人啊，能真听进去，能真好好的干。啊，一切希望呢，在大家。啊，大家不要靠我，靠我就完全错了。啊，我做事情的年龄过去了，啊，87岁了还能做事。古时候70岁就退休了，啊，哪有87岁还做事？没这个道理。啊，这能讲经就不错了。啊，所以我除了讲经之外，万缘放下。啊，这是希望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啊，还有国内国外有一些人用我的名义，我听说组成一个什么社团的团体，啊，还到处建道场。里面还建房子要供养我，说我一定会到那去住，全是假的，全是骗人的，希望大家不要受骗。啊，我不可能在哪个地方住，我就住在香港。我哪里都不去，我在这里住个小房子，我很满意。啊，心满意足，一无所求。啊，现在只求往生净土。啊，这个之外没有我所求的。啊，我哪里也不去，我什么都不会做。啊，所以大家不要给钱给我。给钱给我，我还得动脑筋给你做什么好事。你不给我，我没有事。好事不如无事啊，无事是真正的好事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一个人的生活非常简单。啊，我们有一点小土地，自己种菜。啊，基本蔬菜不需要买，行了，很好过，日子好过。啊，认真听经，把经真正听懂了，听明白了，你功夫就得力了。功夫不得力，就是对于经教不了解，你的疑问很多，你的妄想很多，你的杂念很多，所以功夫不得力。啊，读经听教好处就在此地，帮助我们沉着而清，反背而向。啊，听经的好处就在这两句。啊，约三起于一念，三起是三大圣起节，一般修行要这么长的时间。念佛的人就是一念，一念阿弥陀佛，起诸圣于片也。诸圣是菩萨，51个阶级。我们跟等觉菩萨平等，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就能跟他平等，就志在妙用啊。妙不可言呐、其为佛说阿弥陀经语啊，这是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里头所说的啊，放在这一部经管用，它同一部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啊。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375页，375页，我们从第三行看起。啊，第三行，莲池大师苏超中所说的灵明洞彻。湛极长恒，非浊非清，无悖无相，大哉真体，不可得而思议者，其为自性语。这是《弥陀经》疏钞开端的第一段。莲池大师所说的这一段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真心，是我们的本性。啊，真心本性是什么样子？莲池大师在此地描绘的清清楚楚，淋漓。

紧致，真心灵敏，灵敏到基础。啊，灵敏是他的体，动彻是他的作用。啊，彻是彻底，动彻是彻底了解宇宙万物点点滴滴的现象，他都了解。啊，动是深入到底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自信的。整个宇宙是从它现出来的。《华严经》上说，能生能现。啊，六祖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物。这个万物是指全宇宙，整个宇宙，在佛法里面讲，变法界虚空界，通通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啊，它能现，它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能现，一样都不缺，所以用灵敏动彻。啊，这个四个字就把它形容圆满了。湛极长恒是它的体，湛是清净，水里头一丝毫染污都没有，称之为湛。啊，即是不动，水没有染污，清净不动，这就是定。啊，在这个情状况之下呢，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山河大地通通照见。啊，我们的真心，我们的本性就是湛极长恒，长恒是永远是这个样子，从来没有改变，这是真心的。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再凡再圣，那是阿赖耶妄心的事情，与真心不相干。啊，真心确确实实没动啊。湛极长恒啊，

底下两句是说他的样子，他的相状，非亲非浊，无悲无相，自信。他里头没有对立，清浊是一对。相背是一对，在自性里头没有这个现象，自性里面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啊，再跟你说，非凡非圣，凡圣是一对。自性里头找不到对立的，找不到两边的，它是浑然一体。生佛皆然，众生跟佛完全相同，没有两样。所以世尊在华严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句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什么时候呢？就是现在。那佛的智慧、神通、德用，为什么我们没有？有，不是没有，是你迷了，迷了不起作用。你要是觉悟了，这个作用马上就显现。啊，迷失了自信呢，迷失了真心呢。我们不知道用真心，在用妄心呢，错了，妄心是阿赖耶，一念不觉。自性里面就刨出一个阿赖耶，阿赖耶妄心，妄心从哪来的？依真心起来的，真心带着妄念，带着迷惑，那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能变，阿赖耶是动的，它不是静。阿赖耶里头有清有浊，有悲有相。啊，这个呢，阿赖耶有自性、真心里头没有。啊，阿赖耶有染净，阿赖耶有善恶，阿赖耶的果报里头有祸福。全是阿赖耶边的事情，但是只要是阿赖耶边的事情，佛都说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场梦而已。啊，三善道，一场好梦。啊，三恶道是一场恶梦，都是梦。都不是真的。啊，今天时间是用苏超底下这两句话：沉浊而清，反悲而相。浊，无浊我实。现在浊我到极处了，人心不善了，好事做不成功，
你看到这个人好不错啊，没过几天贬值了。都是这样的，为什么不变质呢？他非变质不可。道理在哪里？他有私心啊，有私心就会变质啊。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今天天下人没有一个不变质的，找一个不变质，那是谁？那是佛菩萨再来的。他不是凡夫，有多大的福报人能够找到佛菩萨？啊，所以我们就要看得很清楚、很明白，个个人都会变质。到他变质的时候，我们感觉到一点都不奇怪，正常现象。他要不变呢，那才不变。

啊，这就是什么？他有我见，有边界，有见取、戒取、邪见。这个五种见惑，你去看看哪一个人没有？只要有，他就会变质。你要找个可靠的人，要找个边界破了人，那是谁？圣人，须陀洹呐，小乘粗苦啊，大乘粗性位的菩萨了，这是入了圣流了，他不会变。啊，古时候的教学，老人的心思见解观察非常微妙。啊，对教学非常重视，讲胎教，讲扎根教学。啊，在中国这几千年的实验。有没有效果？有，不多。一个朝代大概有那么两三个人，临死都不变戒，不是没有，历史上有记载，太少了。啊，不是圣贤教诲，个个都不变戒，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凡夫难以理解，佛菩萨太清楚了。我们会不会辩解？我给大家说，我不会辩解。我今年87了，不会辩解了。为什么能够熬过不辩解？天天读经，天天讲经，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天天提醒我。如果不是这样修学的时候，我自己也靠不住啊！啊，财色名利能不动心吗？你说不动心是假的。啊，这个就是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天天跟圣贤在一起，啊，一天都不肯舍离，这个力量加持住，才保得住啊。啊，道日进，天天有进步。法喜充满，啊，才能够抵得过这些世间的诱惑，啊，名闻利养这些东西。啊，今天扎扎根怎么扎？这一部经，啊，以无量寿经做比喻，每一天读十遍。一天都不缺，念上十年，你有根，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十年肯定你得念佛三昧。念佛三昧起作用就是智慧，你就不迷了。谁肯照做呢？在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为自己呢？

大概10年前吧，香港何守信访问我，是香港哪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不是凤凰，香港还有一家电视台。问过我一句话，古人讲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问我这一句话有没有问题？我告诉他，这句话是错了。释迦牟尼佛没有为自己，天没有诛他，地没有灭他。孔夫子、孟夫子一生没为自己，天也没诛他，也没灭他。啊，我说在眼前的，我这一生没为自己，天也没诛我，地也没灭我。所以，这句话不是真的。这句话只是一个形容词而已。啊，说形容，它是真的就不是假的。啊，这世界上有几个人？放下财色名睡的、名利的很少，不能说没有啊，多数放不下了啊。那么减缓财色名利的诱惑。让他有节度，啊，说到此为止，不要再越过分了。这是教育产生的效果。啊，社会还能维持一个和谐。啊，伦理道德了，还能够见得到。祥和的社会，啊，长治久安的社会，啊，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整个世界出了问题，沉浊而前，反背而向，是今天教育的宗旨，今天教育的目标，啊，最有效的方法是佛陀教育，可惜没人知道。我们访问过斯里兰卡，小乘佛教的国家，让我们看到了五体投地。衷心佩服，没有想到在这个地球上，在现代这个时代，还能看到佛教教学的成果。啊，我们在外面看到佛教是口头上的佛教，没落实。斯里兰卡落实了。啊，我相信他们学佛的弟子一半以上
落实了，社会一片祥和。啊，全民接受佛陀教育，人没有竞争的

都懂得守本分，安居乐业。啊，虽然不富裕，过的是贫穷生活，他生活快乐，这就是幸福。不争，不求。啊，每一个人都接受经典教育。啊，这我们自己去看到的，在校的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每一个星期天都要到附近寺院接受佛教的教育。啊，斯里兰卡一般出家的法师，差不多个个都能讲经，所以佛教教育非常发达，非常普遍。啊，那个地方是世界和谐示范国家，啊，随同我们去的。主联合国的25个国家的代表大使啊，我们一起出席这个活动，每一个人看到都惊讶。啊，总统是虔诚的佛教徒。早晚做咳嗽。我们访问9天，4次跟总统见面，啊，我们到总统府参观，看看总统早晚课这个殿堂。就过去了，没有殿堂，有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像，供在哪里呢？供在菩提树下，有意思。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的，在双树间灭度的，佛跟树很有缘，所以他的总统府院子里头。有一棵很大的菩提树，佛像就供在树下面。啊，我们到那个树下去礼拜，不要建宫殿了。看到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样。啊，在树下讲经教学，没有讲堂。啊，我们供佛只烧一炷香。我们有10几个人去参观，我代表烧一炷香，每一个人用花来供养。给我们的启发很多。啊，我们今天这个小道场，我们供佛在这个角落上，上面一层是我们的大雄宝殿，第二层是万姓先祖纪念堂，啊，第三层是求超度的这一些众灵，啊，讲堂很小啊，三宝居住啊，啊，我们背后这一张画，

这个小道场非常实用啊，开销很少，所以不需要要钱。啊，几个护法护持足够用了，心安理得。啊，沉着而轻，着是染污，如何把染污洗刷得干干净净，恢复清净心。清净心是真心，着是妄心，是阿赖耶。啊，阿赖耶染物的源头是莫那什。每一个人都把莫那什认为是自己。病就从这儿生，这是根源。啊，莫那什，四大烦恼常相随。莫那是什么？莫那是四大烦恼。第一个，我见，就是执着莫那是我，不知道莫那是假的。莫那是从阿赖耶生的，啊，跟着我见同时起来的，我爱，这就是贪；我吃，这就是欲吃；我慢，慢就是傲慢。就是嗔恚，你看，贪嗔痴三毒烦恼，跟我同时来的，叫俱生烦恼。只要有我，这三个就都来了。这三样东西，它要是有力量，它能不做坏事吗？能不受外头诱惑吗？能不动摇吗？能不辩解吗？没这个道理啊。所以要晓得古今中外啊，辩解的人、跳槽的人，这是正常现象。啊，哪个地方给他多一点力，他就走了。没有道义，没有交情呐！你这公司倒闭了还不走，赶快找好地方去吧！啊，公司要倒闭，员工还是不走，一直撑下去，这是有道义的。啊，这个公司一定会再振兴起来。员工把这个公司看作是自家的事业，老板看作是自己长辈，再苦我也不离开，这成功，他大有前途。

这是中国人讲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如果不是这样的教育，啊，别人好跟别人去了，这正常现象。这说明说教育失败了。

啊，现在人真的没有智慧呀，只看厉害呀，厉害很浅显的，真正厉害没有看到，看到浮面的、假的，啊，以为这是利，不知道它是大海。什么时候才晓得呢？死了以后就知道了。堕到三途，这才晓得，这是大海。求除无期。三途很容易堕，不容易出来。贪心堕过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堕畜生。贪嗔痴不是好东西啊！能把贪嗔痴放下，你就决定不堕三恶道。

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啊。啊，87岁。活到这么大的年数不多，随时可以走啊。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所以决定不做坏事，决定没有恶念。为什么呢？我不想到三恶道啊，我就想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啊，所以心里头没有杂念，只有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你们还有年轻呢，有时间呢，我没有时间了。我这个念佛是分秒必争的。啊，我们情况不一样啊。啊，反背而向，背是背弃我法，不善的法，要向正法。啊，世间的正法是伦理、道德、因果；处世间的正法是佛教，特别是净土教。啊，我从85岁开始放下一切经教，专修净土。啊，讲经只讲这一部经，讲圆满了从头再来。啊，不讲第二部经。啊，就一句阿弥陀佛，没有其他的念头了。反背而向。约三期于一念，三期是三大阿僧祇劫。这什么意思？凡夫修成化身菩萨要这么长的时间。

啊，净宗不要，净宗只在一念，这一念就是阿弥陀佛，一生决定成就。往生到极乐世界，四十八愿说得很清楚，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就是法身大士，修其他法门要三大乘七劫才能修到，修念佛法门这一生就可以证得，这就这个意思。啊，其诸身于片也，这个诸身不是指小身，是指大身，法身大士。啊，十报图里面，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41位法身大士，这叫诸身，其是跟他平等。我们不必那么麻烦，就是一句佛号就可以达到跟等觉菩萨平等，才这个意思。志在妙用啊！本经讲三个真实，第一个真实之际就是自性。就是真心。第二个真舍智慧，第三个真舍之利，利益，真实的利益。啊，如果就前面两个来说，真舍之机，真舍智慧，华严法华都有。啊，大乘经上也有。但是讲真实的利益呢，那只有净宗。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真实利益，为什么？这一生当中能成等正觉，华严法华说真实利益，没有看到修行成佛的，而净宗法门修行往生，往生就是成佛，太多太多了啊！所以讲到利益了，无量寿经是世尊49年所说一切经最圆满的、最究竟的利益，没有超过这部经。所以说，不可得而思议，太殊胜了，太妙了。啊，其为佛说《阿弥陀经》语，这是莲池大师赞叹《阿弥陀经疏钞》里面一段话。疏钞是小本，无量寿经是大本，大小两本完全相同，所以赞《弥陀经》可以赞《无量寿经》，赞《无量寿经》可以赞阿弥陀经，它是一不少二。阿弥陀经乃本经之小本，故知志在妙用，其为本经语。啊，本经之宗，宗是修行的最高指导原则，就8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在弥陀经里面，信愿持名，信愿就是发菩提心，持名就是一向专念。真真不可思议啊！发菩提心，原是心愿。一向专念即是持名，大小两本同一纲宗，如是妙法了三倍其寿啊！上中下根，男女老少，贤愚不肖，没有一个不受。即使是造作无逆受我，回谤大臣。善导大师讲得好，只要临终之前你还没断气，你知道忏悔，你能够认错，发愿念佛求生，佛还是来接引。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啊！真正是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呐！你造作罪业，不知道后悔，不能忏悔，这就不能往生。只要忏悔改过，信愿持名，个个都能往生。所以如是妙法三倍其寿，随令凡夫顿通不出。往生到极乐世界，莲池大师讲得好，往生的条件就是信愿，真心真愿，你就具备往生的条件，生到极乐世界，四土三辈九品，你是在哪一个位置上？欧耶大师告诉我，全凭功夫的前身，念佛功夫，不是念佛多少，念佛功夫前身。功夫从哪里说呢？从你的用心。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我用四个字。第一个是真诚心。真诚心就是菩提心的体，要用真心真诚。第二个，要用恭敬心，真诚恭敬。第三个，要真信心，要真心，不能有丝毫怀疑。诚、敬、信、愿心，这个慈悲心，慈悲心是爱心。弥陀，爱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大慈大悲呀！我们没有大慈悲心不行啊，小心眼不能往生，自私自利的人不能往生。一天十万声佛号，古德说的，喊破喉咙也枉然。

这四个心是就深度，这四个心都很深，品位就高，真诚恭敬慈悲真心，啊，念一句佛号抵得别人念十万声佛号，那个人念十万声佛号，口念弥陀心散乱，他不是真心啊，真心这个力量大了啊，这个不可思议，所以可以让凡夫顿通不住，凡夫具这四个心往生，上上品往生就是顿觉菩萨，这还得了吗？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个法门可以做到，净宗可以做到，这一声佛号可以做到啊，非常可惜的，念佛的人很多，真正晓得这个名号功的人不多，没几个。如果知道名号功德，他怎么能不念佛呢？哪有这个道理？不知道啊。啊，如果说念一声佛号，给10000美金，大概每个人一天到晚都不会停止。啊，他就肯念了，那个念名号不能往生，为什么呢？他的目的是美金。念成功之后，到美国投胎，当美国人去了。他不知道啊，真可惜啊！啊，这样殊胜的法门，啊，这样殊胜的经典，啊，下莲居老居士出世，为什么？为末法9000年苦难众生，只有这个慧解本能度。啊，只有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把它解释的透彻，啊，让我们升起坚定的信心。不是偶然的。我们很幸运的遇到了，啊，一看到经跟这个记住，无量欢喜啊！啊，我们也发愿表法，一生专讲这一部经，啊，过去讲了几十部经论。现在不讲了，啊，就讲这一部经，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个方向极乐世界，一个目标清净阿弥陀佛。啊，是大哉妙用，不可思议。即是本经之发心念佛，此即真实之理。所以说到真实之理，世尊40

啊，慢，3年5年时间足够了。这么快成佛，啊，升到极乐世界，就是法身大士，就是阿惟越致菩萨。难信易信呐，为什么不干呢？这真实的理由，如是真舍妙用，于一念勤顿于三起，三大二乘起见。一生称名，为其诸身。这个诸身是指41位法身大士，啊，十宝庄严土。我等信闻，此真，不是假的，真实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也。这一句话是前清。彭济清居士说的，我们要记住，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就是你遇到了无量寿经，遇到了念佛法门，太难得了。你真心真愿肯念这句佛号，恭喜你，你这一生成佛了。啊，而且一生成什么样的佛？跟阿弥陀佛同样的佛。我是修阿弥陀佛，所以成就之后，跟阿弥陀佛绝对平等。真正可惜，能信的人太少了，这难信之法了。续分到这个地方学完了，念老分这个书啊为4卷，这是第一卷，啊，第一卷总了。我们再看下面真宗分，啊，这第二卷，念老注解里头有一个交代。第二卷从经中第4品到第10品，一共有7品经，全经48品。这个七品详陈弥陀因地，啊，详细陈是陈说，就是说明，说明阿弥陀佛的因地。这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历史，阿弥陀佛怎么来的，极乐世界怎么来的。啊，为什么他这么殊胜？都在这七卷经里头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阿弥陀佛见佛闻法，初发大心，无界精勤，皆得大愿。啊，到经文我们就看到了。啊，阿弥陀佛在因地，身份是

听佛讲经说法，啊，把过往让给别人，出家修行，啊，就是法藏比丘，人有德行，有智慧，有好学，有大愿，大愿是普度众生，啊，希望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这么大的悲愿。啊，求佛教他如何能满愿。啊，佛教他去参学，参学设法一切诸佛道场。啊，你认为是好的，你记住；认为不好的，你就不要。将来自己建立一个道场，所以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汇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真善美慧之大乘啊，那么这个道场就超过一切诸佛道场。诸佛道场好的它全有，不好的它全没有，就变成遍法界虚空界第一大道场，这么来的。啊，用五戒的时间精进勤苦学习，皆得大愿。所以四十八愿是这么来的，不是在家里自己发的，不是的，愿愿都是他考察所得的结果。这个在今天哲学科学里面看叫真实智慧啊，不是凭空想象的，有凭有据啊，这是被科学家所肯定的啊。方东美先生对于这种做法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啊，看到《华严经》五十三参，他赞叹：“这是真学问。为什么？通过考验的。啊，不是纯粹学术，他通过考验，通过检验的、测验的。啊，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尘怨海，六字洪明。一尘怨海是阿弥陀佛戒引众生的方法。啊，也就是极乐世界。用这个道场来成就大家。六字洪明是你怎样到极乐世界。这么简单的方法，啊，你能够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啊，什么人？

人能去呢？三根脱背，上上根人、中根人、下根人都行。不但一切人读他，畜生也读，恶鬼也读，地狱也读。只要你有信有愿，肯念阿弥陀佛，通通得度。极乐世界的门广大了，没有边界，万类齐首啊！条件就是心愿之名啊，畜生心愿之名都能完成。啊，地贤法师早年没出名的时候，在浙江头陀寺做住持，是个小庙。啊，当时庙里养一只公鸡，公鸡往生。啊，这个公鸡为大家服务，就是早晨叫大家起床。时间分毫不差，寺庙里头没有时钟，全靠记啊，大家念佛，他跟在后头绕佛啊。有着这一天绕完佛，大家都散了，他还在绕。香灯师就告诉他：“早课完了，你该走了。”他不听，绕到佛像前面，他站在那里，大叫三声，死了，站着往生。公鸡，地仙老和尚亲自看到。啊，寺庙里头给他做佛事，诵经做佛事，依照出家人这个方式给他火化，做一个小塔，现在还供在头陀寺。畜生啊，这个畜生可能前世是头陀寺的和尚。临终的时候，一个错念，堕到畜生道去了，还算不错，又回来了，啊，还在自己道场继续修行，成功了，万累其寿啊！积功累德了，诸真实慧，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我们要真干。我们将自己所修行的功德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庄严道场啊！这庄严极乐世界道场啊，不是我们此地，我们要去的地方啊！啊，在此地，张家大师所说的学佛修行，重实质啊，不重形式。现在是乱世，实质就是真干，不搞形式啊，形式决定会障碍你修行。道场大了，人多了，庙会多了，游客多了，你怎么休息？每一天接待，苦于应酬，没有时间休息。

啊，不如小茅棚、小道场。啊，印光大师告诉我们，不要超过20人。啊，在家出家，在一起修行，不超过20人。小小地方很容易维持，什么都不要操心，心是定的，容易成就啊。啊，真正往生才算是真成就，不能往生没成就，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往生就是做佛，所以于无量界即知得行，说法誓愿圆满成就。这时候都是指阿弥陀佛啊，他在因地经历无量劫啊，积功累德，断恶修善，说法誓愿，这个48愿圆满成就啊，48愿成就极乐世界。对极乐世界的介绍，净土三经唯此独备啊，三部经都是介绍极乐世界，但是这部经讲的最详细最圆满啊，面面都讲到了啊，我们对极乐世界认识不清楚，对他信心生不起来，必须很清楚的认识，信心、愿心就生出来了。所以故称本经为净土第一经也。东晋时代，慧远大师在江西庐山建念佛堂。这是净宗初祖，123个人，个个往生，没有一个漏掉的。啊，那个时候所译的经典。就是《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经》还没有翻译出来啊，估计应该是到了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没有翻译出来啊，员工只是译《无量寿经》，这是成为净宗啊第一经，净宗第一经得到最完善的本子，就是下莲居的汇集本。不能轻视，这个本子，诸佛威神加持，龙天守护。为什么末法9000年众生要靠这个经得度？

认识的人太少啊，连出家人在内，他不深入，他不认识，真正深入就不一样。

啊，我们专修转弘，自利，给别人做一个表法，这利他。啊，我们真有成就。啊，一生当中，往生做佛去了，这真正成就。请看下面，还是念老对正宗坟的介绍，就说明什么是正宗坟。啊，正宗分从第四品到42品，分二

前面这一行二正宗分，这是经分三分。道安法师分续分正宗分流通分啊，这个大写的一二三，请看注解。今之正宗分如人之身躯，用一个人来做比喻啊，人的身体，心、肺、各脏、五脏六腑都在这里面啊，戒备于世啊。那么本经以第四品到第四十二品为正宗分啊，四品到第四十二，弥陀应行啊，阿弥陀佛因地修行，没成佛之前啊，给我们介绍法藏大愿。法藏是在因地出家的的号，法藏比丘啊，他这个大愿从哪里来的，做详细的介绍。极乐一真庄严啊，一报是说国土，正报是讲人死啊，一报是极乐世界的大环境，正报是阿弥陀佛，是诸菩萨，阿弥陀佛是教主，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皆作菩萨啊，所以极乐世界我们在此地看到详细介绍啊，极乐世界没有国王，没有大臣，再细看呢，没有士农工商，不像是个国家，国家一定有啊，怎么可能没有呢？经典里面该给我们介绍忉利天，忉利天有天王，当然就有大臣，有主管各个部门的，像现在的部长之类的，他不叫部长，众神。

啊，还有皇后。啊，好像是个国家的组织，极乐世界没有，这个我们要记住。极乐世界，细细去观察它，它是学校啊。学校里只有两种人呐，一个是老师，一个学生，给我们介绍真的。就这两种人啊，那我们知道啊，阿弥陀佛是校长，这个校长亲自上课。除校长上课之外，我们看到十方诸佛如来也常常到这个地方来讲经说法，外来的老师。啊，由等觉菩萨来担任助教，好像学生的班长一样。啊，等觉菩萨当班长，在这个环境里头，你不成佛，不可能的事情啊！无比殊胜的道场。无比殊胜学习的环境呢？我们在这个环境修行太难了，到那个环境好啊，啊，困难里头头一个，这个地球上人寿命太短，佛法好如烟海，我们时间不够用。极乐世界，人人是无量寿。它真的是无量，不是假的。啊，我们往生是待业往生，待业往生生到那边，是有量的无量。不是真无量啊！可是到达极乐世界，接受阿弥陀佛本愿功德的加持，把我们的无量寿变成了真的无量。为什么呢？你决定明心见性，决定成佛。成佛就是真的无量，就不是假无量。啊，在那个环境里头，决定成佛，因为你的功夫不间断，你进入往生，进入弥陀讲堂，听佛讲经说法。你出讲堂就成佛了，就这么快。但是在讲堂的时间多久呢？无量劫。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身，不是肉身，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也就是它不是阿赖耶变现的。我们今天世界的身，阿赖耶的相分；我们的起心动念是阿赖耶的见分，一部分阿赖耶变现的。山河大地也是阿赖耶的境界相，都是阿赖耶相分。所以阿赖耶是染污。阿赖耶不清净，阿赖耶是刹那刹那在变，是无常的。极乐世界是法性身，法性土，它是真常，它不变。啊，人的寿命很长，没有生
老病死没有这个，你去是化身去的，所以没有生苦。啊，在那个世界就成佛，所以发性身不需要饮食，这就好生死了。啊，刚刚往生的人，那从我们这个世界去往生，他有习气，虽然不需要饮食，到很哎好久了，怎么没吃饭？动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才动啊，饮食就摆在面前，起个念头就行了，不需要人操作。摆在面前一看，现在是发性身了，不需要这个东西，就立刻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啊，极乐世界一切随心所欲。华严经上讲的十种自在，极乐世界的人通通具足，得大自在。啊，什么障碍也没有，一切心想事成。所以他成就很快。啊，极乐世界没有日夜。再跟你说，他没有时间，他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先后，没有空间，没有距离。极乐世界在哪里？当下就是。所以，这个世界无限大了，十方刹土众生往生容纳得下。不像地球70亿到饱和点啊，人再要多的话，地球上资源有限，无法供应。啊，极乐世界不然，资源太丰富了，人所有一切享受都是自然的，不需要劳作，啊，不需要去设计，没有一样事情你看到不如意的，

这说一真庄严，三辈往生真因，上中下三辈往生的人怎么去的？修什么因才能去？三辈往生相同，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所以因平等，到极乐世界果也平等。极乐菩萨修持，这些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在那个地方是修些什么？统统介绍。诸佛菩萨每一天干些什么？遍地已成圣人。极乐世界有遍地，为什么有遍地？已成就是遍地。已是因为信心不足，他有真干，他能往生。信心不足不真干不能往生，信心不足真干也能往生。这什么原因呢？读了经教，理上搞明白了，事上也清楚了，心里有怀疑，真有吗？试试看吧。我们就试试看，真有不就占便宜了，没有就算了。这种心念佛能往生，生到遍地的，因为他真干，他不是不干，就是这个疑没断，所以生到遍地的。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清楚之后，回过头再来给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无苦，我是因，念头不善，言行不善，就三业不善，身口意也。得到苦报，极乐显现正性等，极乐世界皆是如此，极乐的显现正性，必须你见到了，证明经上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有没有人跟我们真心呢？有。第一个真心的，庐山圆公大师，初祖。我们在圆公大师传记里面看到，当年他在东林念佛堂曾经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从来没有告诉人，没人知道，他不说。往生时候这个境界又现前，他才告诉大家，今天极乐世界又现前，我往生的缘成熟了。别人问他，你见到的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他告诉人，跟经里所讲的一模一样。
是真心的。我们在《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所看到的，古今这些往生人，有不少临终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这个记载很多啊。这都是给我们做真心啊！最近的东北刘素清居士11月21日完成，他是发愿跟大家做证明。证明什么呢？证明夏莲老的回向本，他就是受持这个回向本，别的经没看过。他学佛时间不长，大概只有3年多，不到4年。就是以这个经，听我讲经的观点，不是很长。所以证明这部经，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也证明我们大家现在在一起学习是真的，不是假的。他没有修别的法门，就修这个。他的妹妹刘素云居士在报告里头告诉我们，应该是在10几20天之前，他得到一个密码，说2012211有这么个数。这个东西没有人知道，他把它记下来，他说可能就是2020年，11是11月，21是21号，后头12到12点钟，他去看他的姐姐，把这个纸条给他姐姐，他姐姐看了一下就收起来，没有说话，没有人知道。果然是这一天，一分一秒都不缺。11月21号，12点钟，正12点钟走了。12点钟走之前1-2分钟，跟大家有说有笑，怎么可能就走了？可时间一到，他真走了。欢欢喜喜，满面笑容。证明往生是很快乐走的，没有丝毫痛苦，没有丝毫病症，身体很健康。他说，他的往生，他的寿命还有10年都不要了。我要做个作证传。跟大家做证明，证明回向本是真的，不是假的，注解是真的，不是随便说的，我们今天所修学的是真的。他听我的观点，来为大家做一个作证传，往生真走了，还表示样子，
他坐在莲花上，啊，在阿弥陀佛的身边走了，莲花开，莲花合，啊，表这个法给大家看。啊，走了之后没有一会儿说他又回来了，回来表第二个法。第二个法是不是往生，一般人临命终时神识离开身体那种痛苦的样子，表那个法给大家看。啊，告诉你念佛怎么往生，不念佛怎样走。啊，那个不念佛怎么走的非常可惜，没有录下来。啊，听说有录音，没有录像。啊，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有录像。很难得了，真正发心了。

大家做正传。啊，这是正信的，大家才相信啊。啊，做这个表演，目的是让大家相信这个经本，相信这个注解，相信依照这个经注修行的人快快乐乐往生。表演给我们

故不但为全经之主体，这个正宗分全经主体，舍也为一部净宗妙法之纲宗。啊，纲是纲领，宗是宗旨，宗要。本经与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因地修行、殊胜誓愿等等，无边妙法行啊，妙法妙行成熟详尽，广于于尽啊，这个说得很详细啊，其他经里头没有这么详细说过。本卷内容，本卷是第二卷，第四品到第十品，即弥陀因地发愿啊，这个七品经里头要介绍阿弥陀佛在因地发愿与大愿圆满的经过啊，这一段是阿弥陀佛的历史啊，看他了从凡夫修行正果的经过经历。经中首言，世尊，一块端的时候就说，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数之劫，这一句话是说过去之时极为久远，很久很久之前，啊，过去久远之时，此时弥陀为释饶王，啊，当然很久。因为释饶王出家参学，参学就五戒啊，所以在我们人间来看呢，是非常非常久远之前的事情啊。与佛出家学道，法名法藏啊，发起宏深誓愿，故知弥陀因地发心修行，为是舍难成疾，无法想象。啊，太久远了。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已经十劫了，《弥陀经》上这么说的，《无量寿经》也这么说的，十劫在无限时空里面讲是很短不长，但是在我们人间来讲太长太长了。

更应知弥陀发愿之时，亦非凡夫。阿弥陀佛，佛给我们讲的因地发愿，这个时候不是普通凡夫，古德多称此时已是地藏地上菩萨。啊，地上菩萨那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不是普通人呐。如是，在弥陀最初发心之时，更远于此也。啊，最初还那就太久太久了。凡夫修成初地，一般讲呢是无量劫，不容易。那修行生生世世也非常辛苦，历尽艰难，才能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摆脱掉。是故，敬宗学人于此应生敬信弥甘方恩。啊，对佛在经上所说的不能怀疑，要能生起清净信心。净心就是没有怀疑啊，弥甘方恩。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太大了，为一切众生修行，获得最殊胜的方便，把修行的时间大幅度的缩短，这个是其他诸佛如来没想到的，他想到了，而且做到了。啊，有了这个法门，我们每个人都有希望。没有这个法门，那实在是讲上上根有希望，上中下根都没希望。这个法门普度啊，忤逆施我，回报大乘都得度，那还有什么话说？啊，没有不能度的。啊，只要你能够忏除业障、忏悔、真心、真愿，老实念佛，没有一个不成就。净宗的学人要脱开心量，要能包容，像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无所不包。这就说是心量小的人往生就有障碍，心量大的人没有障碍。心量本来是很大的，我们在贤首过世还原观
那篇论文上看到，看到了法界的缘起，从一体，自性清净圆明体，起而用，这个起而用，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说的能生万法啊，起而用就是能生万法。啊，二用里都有三种周边。这真讲清楚讲明白了。三种周边，第一个周边法界，没有时间，念头才动，周边法界。所以，我们起心动念，我们身体状况，十方世界诸佛菩萨全都明了。啊，因为他才动，就周边法界。我们这里好像是法师台，他都收到了。啊，我们极其微细都不能瞒过，他都知道。这第一个周边，第二个畜生无尽，这是什么？念头能生一切法，能变一切法，每一个念头生灭，在法界里头都有影响，而不是没事的，都有地方在变动，啊，也许不在我们地球，其他星球，也许不在我们银河系，别的银河，也许不在我们这个佛国土，在他方佛国土，起这么大的作用啊！所以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的。起什么作用自己不知道啊！啊，在我们学佛这几十年经验当中，我们稍稍能有一点体会，这个体会就是常常讲的加持，加持的作用。我们起个善念，也许他方世界人修行善行的，我们这个善念加持的，如果是个恶念，可能那个地方造罪业，我们就加持他，让他的恶业加重。这是起心动念要非常小心谨慎，决定不能有负面的念头，不可以有负面的行为，自己造的业障自己不知道。啊，等到地狱阎罗王来告诉你，你后悔莫及了。是起心动念，自己都要负责任的，业因果报，自作自受，与任何人都不有关系，没关系，完全是自作自受啊！啊，这一桩事情，今天科学都证明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修行在哪里修啊？在起心动念处修啊。修什么？我们听。

天都在修，年年都在修，修放下了。啊，张家大师告诉我的，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是看破放下而已，就四个字。啊，看破了，明白了。

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眼见色而闻声。啊，放下起心动念，这是佛。有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这是菩萨。菩萨有起心的，没有分别执着。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啊，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啊，张家大师讲的很简单，很清楚。啊，为什么放下？没看破。真看破了，没有不放下。啊，所以没有放下，自己就要承认，我不是真看破。你还在修啊？修学的方法虽然古人讲是个很笨的方法，但是它管用。度数千遍，其义自见。那个见就是看破，这教给我们怎么看破啊？读经，这个经读上一千遍，你就看破了。为什么？一千遍心定了，定生慧。人只要心清净平等，就生智慧，智慧就把事实真相全

啊，看破就会放下，放下就自在了。念佛的功夫就深了。啊，看破放下，念一声佛号，抵得人家念十万声都不止。真有力量，所以这个往生品位就高了。啊，所以学东西不能学杂，不能学乱，不能学太多，一门深入对你决定有好处。啊，我们懂得，我们相信，现在我们自己真干，我们就一门，不搞第二门。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77页，377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从第一行念起啊。

无量不可思议，无数之劫，此表过去之时极为久远，此时弥陀为释饶王，遇佛出家学道，发明法藏，发起宏声誓愿，故知弥陀因地发心修行，为时甚难成迹。但更应知弥陀发愿之时，已非凡夫，故得多称此时，已是地上菩萨。如是则弥陀最初发心之时，更源于此也。是故净宗学人于此应生净信，弥感丰恩。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我们接着往下看。盖此极乐一正，即持名妙法，乃弥陀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界精勤修习之妙果，今则以此果觉作我因心，此恩此德了，非可非言可喻。我们看这一段，极乐世界依报正报，这是提供我们修学的环境啊，这个环境一切都圆满，居住在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缺乏啊，一切受用，随心所愿，自然实现。啊，譬如我们在此地学习环境呢，必须还要有规模相当大的图书馆，我们所需要的资料才能够查得到。极乐世界要不要呢？不要。你想要什么资料，资料就在面前，不要呢，不要就没有了，干干净净。这真叫得大自在啊！啊，样样呢随念就现前，这是一真庄严啊。那么修行往生成佛的方法就是支持名号，到极乐世界了，信愿当然圆满了，这不需要了，到极乐世界只剩下一个持名，在此地念佛名号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还是这一句名号保证我们证得圆满菩提啊，无上妙觉，无比的神奇，无比的微妙。这是弥陀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界精勤修习之妙果，这功德了。阿弥陀佛精勤

执心一处。啊，修习的妙果就是无量清净平等觉。无量清净平等觉也是阿弥陀佛的别号。现在用这些过去做我们的因心，我们现在在因地修因正果，我们的因不是普通的因，是阿弥陀佛无量清净平等觉的妙果。我们用这个作因啊，这个妙果就是一句阿弥陀佛，用这做我们的因心，此恩此德非言可喻，不是言语能够形容的啊，太大太大了。再者，弥陀因地九真法身啊，早就成佛了，故此一尘愿望六字洪名，一尘愿望是四十八愿，六字洪名是名号，极乐一正种种庄严，是我们修学的环境，甚至一毛一尘，无非弥陀无为法身呐！啊，无为法身就是前面所说的真舍之机啊，真实智慧之所流现的无为法身。我们参考资料里面有一段简单的介绍，往生论著下卷是无为法身者，法心身也，所以叫无为。法心即灭，故法身无相。啊，法身不属于现象，它没有物质现象，没有精神现象，也没有自然现象，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什么时候你才能证得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真的了。这个真的是属于性觉心，没有真正的真的。啊，我们今天也信也解，我们没办法信，为什么呢？极灭没有得到，无相没有得到，所以我们能够信，能够解，

法身菩萨有心还没证，那真正证得呢？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八地以上证得了啊，证得能不能得受用呢？圆满得受用必须是妙觉果位才行啊，才得大自在啊！啊，真正其如了，入法界了，其如了，《华严经》最后入法界品。跟我们净宗所说的回归常寂光是一个意思，其就是回归啊，回到常寂光了，什么都没有，自己的身心跟寂光融成一片，痕迹都没有了。这是什么？这叫清净法身啊，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能想象，不能言说，一想象就有痕迹了啊，他有能力跟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上面跟等觉菩萨，跟十方如来，十方如来在某个地方现象教化众生了，特别是示现佛身出现啊，像释迦牟尼佛示现八相成道，他们都来了啊，他们都来，他们来帮忙啊。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释迦示现八相成道是感，他们自然来应，感跟应都没有起心动念，妙啊！世尊是这个感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些诸佛如来来应呢，也没有起心动念，也没有分别之处。啊，事先做菩萨，事先做声闻，事先做长者，啊，事先做居士，什么形象他都能实现。来帮助释迦牟尼佛啊，这一次殊胜的演出教化众生，没有为自己啊。那么他自己要遇到缘了，遇到跟他有缘的众生，这些有缘众生呢，都想着佛出现在世间，他就示现成佛，他示现成佛呢，常寂光里面所有的佛都知道，与这一会要有缘呢，也自然实现。所以在大乘法里，人人可以做主，啊，示现成佛，人人可以作伴，啊，主不是独一的，不是只有他。啊，那么一般宗教里的神只是主，他独一的，佛不是的。佛这个佛是任意，任何一个人有缘都可以示现八相成道，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佛的配角。

真唱西洋配曲啊，或菩萨或声闻，那都是自然的，决定没有起心动念，这叫大圆满呐！啊，你做主，我给你做配曲；他做主，我们跟他做配曲；我做主，大家跟我做配曲。啊，说自然而然都不贴切。佛经上特别有个术语，叫法而入实。法就是演出，这一场演出。啊，而然就真正是自自然然的出现，没有一丝毫勉强，决定没有起心动念。啊，阿难在这个会上示现一个小乘粗国须陀洹，文殊菩萨在这个会上示现等觉菩萨。啊，台面上好像有这么多层次，台后完全没有，全是诸佛如来。啊，为什么要实现？理由是：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这一法身就是常寂光，共同的，共到什么程度？共到你没办法分别，光光。互融，啊，无法分别，这是事实真相，在佛法里头叫做诸法实相，啊，就是诸法的真相，真实相，真实相是这个样子啊。真实相是一体啊，真正的一体。我们这个身体是五脏六腑是一体啊，心不是肺，肺不是肝啊，长期光的一体的时候，连肺跟肝全没有了，通是一体，一片光明啊！啊，任何一点都是全体。啊，现在科学里面讲的讲到这个问题，叫全息。啊，用照片来证明，全息照片，一张照片一个人像，把它剪成100张，每一张里头还是完整人像，全息，没有丝毫损坏。啊，佛这个全息里头，佛讲到物质现象最小的是微尘，一微尘里头有整个宇宙的全息。不可分裂的全宇宙的分析，在极微之微里头啊，那就是全宇宙。普贤菩萨有能力到一微尘里面的法界去参学。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的啊，这是最高的科学啊。现在科学还没讲到这个。

宣习可以弃入啊。弃入你能够获得的是平等、圆满、究竟。众生迷惑。

四大烦恼常相随，道道地地的反复，还要争，搞斗争，还要搞战争，自相残杀。自相毁灭，那是什么？迷到所以然处了。这种竞争、斗争、毁灭，都是假的，都是在做噩梦啊。不是事实啊！事实，诸法实相里头没这个东西啊。怎么说？没有设法界。设法界都没有，哪来的六道轮回？设法界是个梦，六道轮回是梦中之梦。跟你讲真相。说穿了，你怎么不醒悟过来呢？佛怜悯一切众生，怜悯是什么？怜悯在梦中不会回头啊，做的是噩梦啊，自己吓自己啊，吓得很可怜呐。佛怜悯这一些迷惑颠倒的众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也是帮助他们醒过来，六道就没了。那么还有四圣法界，四圣法界也是一场梦。六道是噩梦，梦中之梦是噩梦，这个梦不悟，四圣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是秽土，但是它是个梦境，没真正醒悟过来，帮助他。放下起心动念，他就悟了，这叫真开悟了。从设法界醒过来了，设法界了不可得。

学佛，几个人明白这个道理？用张安嘉大师的标准，很难找到一个。明白这个道理，他当然就放下，他就醒过来了，他就不迷了，一觉就醒过来了，迷而不觉，这醒不过来。醒过来全靠放下。

放下什么？什么也没有。把噩梦放下，把美梦也放下。噩梦是六道轮回，美梦是四圣法界，全都要放下。佛跟众生没差别，要说差别就是迷悟不同。佛觉悟，佛放下了，没事，梦在哪里找不到，痕迹都没有。长极光里头没有梦的痕迹，所以告诉你，全是假的。你轮回里头造这些事业，四圣法界造的事业，毕竟空，不可得。啊，这讲真相。啊，一定要认识，无为法身是法性身。法性即灭，法身无相。无相故能无不相，因为无相，它能现一切相。所现的一切相都是假象，这个一定要知道，不是真的，就是梦幻泡影，它现这个相。啊，你以为他真的，你上当了，你错了。

下面接着一句接得好，是故相好庄严呢，即法身也。这个话怎么说呢？现前这些假象就是法身。为什么？法身现的，法身是离体啊，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我们在一起学习，我常常把它比喻，它是电视的屏幕。电视屏幕什么都没有，你打开频道，它什么都现，虽现还是什么都没有。你不要以为它有，还是没有。它要没有这个屏幕，它就现不出来。所以屏幕能现，里面色相是所现，能现是真的，永恒不变。虽现，它没有痕迹。所现的幻象是假的，千变万化，所以相是动的，性不动，我们的屏幕不动。现的现，那是电波在震动，它是动的，它是无常的，屏幕是真常。用这个来比喻，很容易懂。所以你要会了，看电视，就是在学华严经，就是入华严境界，入常寂光净土。这个在修无上道不会看的，你的念头跟着电视，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这是迷惑颠倒，这神经不正常懂得这是假的，不管他怎么个动法，你如如不动，那不是真的吗？这个东西可以。

落，也可以叫你成佛。你看成佛啊，三途都在这个画面上，看你怎么个看法。看到这画面起了贪心，鬼道啊，看到这恶的尽头啊，恨得不得了，地狱道。啊，看到这面无所谓，也不知道它是真是假，畜生道。同样都在这看电视，有人成佛，有人堕三途。啊，有人升天，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自己的心不一样，你用的是什么心？啊，我们今天处在这个环境，这个环境就是一个电，立体电视。你知不知道全是假的？啊，《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你要以为有所得，你就上大当了，他不可得。

诸佛的法身，如来的报土，如来报土就是法身，就是法性。啊，身跟土是一个意思，没有任何现象，能生一切幻想。隐现没有丝毫障碍，我们想隐就隐，想现就现。啊，我们想起心动念，它就现；不想了，一念不生，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那叫隐。啊，这个里头是起心动念这个心，这是迷了。我们从常寂光里迷了。啊，感应之心不迷。众生有感，诸佛如来法身有应，法身有应，没有起心动念。啊，佛与诸大菩萨法而如是啊。我们看诸佛这个会。啊，释迦牟尼佛这一会，这在我们地球上演的，我们要细心去观察，看出他的苗头，啊，看出他的门道，不要看热闹。古人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所以相好庄严就是法身，别起心，别动念，就见到了。起心动念见不到了，变质了。

变得非常快。啊，极短的时间，就是1600兆分之1秒，它变化在那里。啊，太快了，那叫一念。啊，后面三藏法师说，发心生，发心就是发生，为此发心之身，什么样子？遍满十方，无量无边，色相端正，相好庄严。一无量光明，无量音声，能度十方法身菩萨，是名发心身。度十方法身菩萨，是度十宝图里面的法身菩萨，啊，不是常寂光里头无为法身的意思，很深，很广。你要问在哪里，就在现前。啊，根本就没有离开我们，我们自己实在是个糊涂人呐、自己本来面目啊没找到啊，以为这个身这个念头是自己，啊，学了教慢慢体会到了，虽体会到了不得其用，对，他能信能解，他不能信。啊，知道这个身心都是阿赖耶变的，啊，身是阿赖耶的相分，境界相，阿赖耶的相分非常广大，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呢？六尘里面前五尘，色声香味触，是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法尘不是物质，是心理现象，啊，它有思想。他能想前想后，想东想西，啊，他能想到整个宇宙，能想到极微之微。佛说了，他的能量非常大，大能圆到宇宙，小能圆到极微之微，能圆到阿赖耶。就是圆不到自性，啊，因为什么？阿赖耶有三种现象，就是物质、精神、自然现象，啊，六尘都能圆得到。自性无为法身，它不是物质现象，所以它圆不到。啊，道理在此地，虽然圆不到，它是能圆所圆的本体，没有它
能缘所缘都不可得。啊，它是体，缘不到体。啊，放下起心动念就见到了，就证得了。啊，所以问题是放下，我们很想放下起心动念，有没有本事？没有本事，因为起心动念你不知道，你知道了你可以放下它，不知道啊，一秒钟啊，1600兆个念头，那一个念头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看电影的底片，老式的电影，用幻灯片的，我们晓得，24分之1秒，我们能感觉到，能感觉到，就能把它断掉。啊，1600兆分之1秒，没办法了，看不见，听不到。宇宙大爆炸的声音没听见，为什么？它太快速了，就在面前听不见，就在眼前看不到，所以你对它无能为力。啊，只有继续修定，达到八地菩萨的定功。行了，你见到了，也就是说，你在定中看到这个境界，你就知道你到八地了。啊，不到八地见不到。佛法讲科学。功夫不到，就是见不到啊。

所以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一毛一尘，无非弥陀无为法身，真实智慧之所流现，夜夜皆超情历尽，夜夜皆实相正因之所应，夜夜皆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夜夜皆惠于众生真实之力，故此法门不可思议。

这几句话把这部经赞叹到基础了，真实当中最真实，利益之中最深利益。下面第四品，寿命法藏比丘啊，因地学道发心之因缘啊，这是第一段介绍阿弥陀佛因地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底下正说因地，四品到八品啊，分为两大段。第一，在家闻法啊，法藏因地第四啊，在家闻法。这里面分三小课。第一课，生知佛事，这很重要。人生可贵，就贵在此处。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复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恒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我们看涅老的注解，第一句“无央数尽”，梵语阿僧祇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央数”。央是尽的意思，就是无尽数之界，称为无央数界，啊，或者称为阿僧祇界，啊，阿僧祇界呢，也是无央数界的意思。那么界这个意思，见上品呢，不失累界。皆为极长的时间单位，非算数所能及之界，就算不出来了，就叫做无央数界啊，一名阿僧祇劫。而此阿僧祇劫又复是无有限量，非思议所能及，故曰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指过去至时久远无极。那么劫，我们参考资料里头啊，从佛经教里头有一个概念，啊，戒者梵语劫波之六尘，中国人喜欢简单，尾音呢通常都省掉了，不能以通常年月日时计算啊，年月日时这个时间很短啊，它是个很长的时间。又已称大时，那么皆有小中大三种。啊，下面这分开来说明，佛在

经上说这个偈说的很多，许多经说的并不一致啊，这个没有关系，因为也不是真的啊，时间空间在入定的时候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不必认真啊。告诉我们一个概念，就是非常久远之前，那么先说小偈，一真一解为一小偈啊，这个叫真简解啊，一真一解，这是佛门说的最多的啊。什么叫真解呢？第一真解，人寿啊，自十岁起，每过100年呢就加一岁，增就是增加，加一岁，100年加一岁，100年再加一岁，加到84000岁啊，人的寿命极长是84000岁，从10岁加到84000岁，然后再从84000岁呀，每过100年减一岁，又减到10岁。10岁是减劫到底了。这样一增一减，多少年呢？得有人把它算出来了，1680万年，这叫一小劫。1680万年，啊，一个小节。那中间呢，和20个小节，共计33600万年。啊，刮胡里的时候，我们通常讲的33600万年，这是一个中节。就是一个中间里有20个小节啊，1680万乘20，就是中间啊，中间有4个尘诸坏空啊，这是讲世界，世界成就要一个大劫才能成就啊，在太空当中啊，有很多小的飞行物体啊，能有一个小心，它的引力比它大，在这个里慢慢就吸收啊， 越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啊，20个小节它成了一个星体啊，自然形成一个星系啊，有很多的比它小的围绕着它转啊，我们今天讲太阳系，晚上所看到发亮的星星，你看到那个星星一闪一闪的，那都是恒星自己发光，它光会闪啊，太阳就是这样的。如果是行星，行星不发光，通常看不见啊，距离我们近的太阳系的星星能看见，光很亮不闪，为什么？它反射光，太阳像月亮反射光，反射光不闪

你看金星、火星、木星、水星。金木水火土是常常见到的，围绕太阳系转的，有的时候跟我们这个轨道很接近，心就特别亮。这一个太阳。

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有成就有坏。啊，经历20个小劫之后，慢慢它就变坏了。啊，慢慢变坏也是20个小劫，变坏之后就没有了，不见了，叫空，叫空寂。啊，其实它分散。那么再经20劫的时候，慢慢他又聚了，聚散无常啊！啊，这是讲天文呐、啊。所以大劫和4个中劫，沉住坏空，这叫一大劫。啊，沉劫立。第一次中劫，这叫沉，就是世界沉了。啊，这个世界是指大世界，不是太阳系。啊，是指一尊佛的教区。啊，我们今天讲的三娑婆世界。啊，黄念老告诉我。这个单位世界不是太阳系，是银河系。啊，银河系的核心，佛经上叫它做须弥山。为什么？它最高。我们看到这个新的图，天文学家啊拍照的空中新图，真的。银河系当中搞起来，它好像一个波一样，啊，慢慢到边，越往外面的边缘越波，当中是个球一样，那叫须弥山，那是银河的核心。银河核心，现在天文学家发现是一个巨大的黑洞，有很强烈的吸引力。啊，2012也是科学家说的，因为这一天是银河中心、太阳、地球排成一条直线，叫银河对齐。啊，那么就怕银河核心的巨大引力引发太阳风暴。而太阳风暴干预到地球，会引起灾难，是这么个道理。啊，那么这个日期过了，好像是没有了。啊，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敢说没有呢？不敢说。为什么不敢说？从佛法讲，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包括太空，跟人的念头息息相关。华严，先守还原观的。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起心动念有3种现象。第一个，周边法界，我们念头才一动，变法界、虚空界全知道了。丝毫隐瞒都没有，千万不要以为我动个念头没有人晓得，那就大错特错了。啊，一切诸佛如来，
一切法

阿僧大师，我们跟他完全是透明的，没有丝毫隐瞒的。啊，那么这一念发出去之后，起作用，不是不起作用。啊，许许多多物质现象起连锁的反应，叫畜生无尽。也许畜生无尽不在我们这个地球，不在我们这个银河系，可能在另外一个银河系里头，我们的念头才能起作用。啊，不是说起心动念没事，有事。啊，那么第三个现象，含容空有。含容空有，通常我们把它解释为度量。啊，量大佛大了。佛与化身菩萨，他们心量确实，大乘教里常说的，心包太虚，量周煞界，它有这么大的心量。我们中国老人常说，量大佛大，真的不是假的。心量小的人没有福报啊，大人大量，大量大福啊。为什么才能包容？啊，量小不能容人，他会有什么成就？啊，所以学佛，第一就要拓开心量；第二个要谨慎念头。啊，起心动念不能有我念，不能有违背信德的念头。啊，用中国老祖宗的话来说，起心动念不能违背无能，不能违背无常，不能违背四维八德。嗯，这个念头好，正念。在佛法里面讲，起心动念不能违背三规五戒十善六护。啊，这是基本的。起心动念与信德相应，这是善。这个畜生无尽是好的，如果是违背的，违背伦理道德，这个念头啊，它会爆发灾难。天文学家夜晚在太空用望远镜观察太空，观察太空，常常看到一个星爆炸了。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星大概太老了，沉住坏空了，到坏界了。没错，是有这个道理。但是有很多不善的念头加持他，跟他做正善缘，他有这个因，遇到这个缘，他就爆炸了。啊，如果是个善念，他要爆炸，他又把它维系住了，又让他运转多少年？好死。我们不知道念头的厉害。

要不读佛经，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所以这是说明，我们起心动念，会有人感到祸福。善念赐福给众生的，恶念是加灾难给众生。起心动念都是业，《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地藏经》上指的是负面的，那无不是业呢？这里的就有善无论是善是恶，都要记住，畜生无尽，贤首过世这句话一定要把心量脱开。做佛去了，心量太小，不但出不了三恶道，怕的是出不了三途。为什么呢？如果是过分的自私自利，放不下财色名利，我常讲这四个字，都没有办法离开三恶道。这心量小啊，想的太小了，都想到自己，你说多可怜。没有为国家民族想，国家民族也不大了。没有想到全世界众生的利益，想到全世界也不大。这个星球在太空当中很渺小。我们比不上佛菩萨，佛菩萨起心动念是为遍法界虚空界，像弥陀在因地，为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去着想，这个心量多大所以他能够成极乐世界那么大的道场。我们想来想去，建个大的道场，能够容纳一两万人，不得了了。你的建设超过北京皇宫，在一个山头上，有个几千亩、几万里、几万亩地。小道场从在这个地方产生了贪念，放不下，你就离不开轮回，离不开六道。这个地方建设太好了，念念舍不得离开，来生便出生，守住这个地方，舍不得离开呀。几次出生到转生之后，就到恶鬼道去了，地狱道去了。他不会往上转，他往下转。

你就知道他可怜了。啊，我那个六合院有一只猫啊，很多人看到的时候，过去不知道是哪一代的主人。这个房子我接到的时候，我是第五代。我只想前面不是第一代就是第二代，出家人。啊，现在变成一只猫。这个猫认地不认人。啊，这个地方就是它的，它不会离开。啊，它跑到房间里面去，主人坐的这个座位，它老是到那去，它不坐别的位置，它一定坐了。啊，像主人的样子。啊，这是什么？贪念，这个道场啊，这小道场如是，大道场更不得了啊！啊，所以学佛的人绝不收藏啊，一般是真爱的东西，不要晦气贪心。啊，要通通能放得下。啊，我们所要的参考资料是常住的，不起贪心啊，不是我的，我走了通通是常住的。啊，自己。一生一无所有，你才容易往生，容易脱离六道轮回。这个事情不能不知道。啊，千万不要啊！像世间人一样的妄想，据为己有。啊，身都保不住，哪能有身外之物？要放得干干净净。有机会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就好。有一次机会，要好好干一次。机会不能放过。我这一生看到有人遇到机会，当面错过。啊，他自己并不知道。这是什么？迷惑，我们明眼人在旁边看到过，看到噪音，看到受过报。他障碍别人的好事，他做事遇到好多困难，遇到好多障碍，真的呀，一报还一报啊。你方便别人呢，别人方便你呀、啊。你障碍别人呢，就遇到了些障碍。啊，清清楚楚。啊，我们也不方便说，说了说了得罪人。啊，但真的是长我们的智慧，长我们的经验。啊，我们抓到机会成就别人，不要为自己，为自己没好处。啊，台湾大专学生学佛，我是
无意当中

遇到的机会。啊，一句话提醒了李老师。啊，请李老师在台中慈光图书馆办慈光大专佛学讲座。啊，这是我提议的。老师接受了，马上就干。啊，这个影响很大，影响全台湾大专学校学生学佛，啊，全台湾大寺庙寒暑假都办大专佛学讲座，啊，有的地方还请我去讲，我还参加过几次，啊，偶然的机会，只要能抓住，就做了好事。啊，办这些活动我没参与，我参与教学。啊，教学好啊，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这三不管。啊，那么这个有果报啊。我发心讲经，讲经这桩事情，很多出家人不喜欢。啊，出家人里头没有靠讲经生活的，都靠经忏、佛事法会，都靠这个，没有是依赖讲经生活的。所以老和尚劝我别讲了，讲经活不下去啊，没人供养啊。啊，可是我坚持。我为什么坚持？我老师教我的。啊，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一生没有见道场，一生流浪。啊，我这一生也是流浪。啊，好在什么呢？刚才讲的跟大专学生结的缘，后来国报现前。这些学生出国去留学，啊，很多拿到博士学位，留在当地工作，啊，全世界大城市通通都有，我跟他们都很熟，啊，这些人都认识我，了解我，请我去讲解。啊，我一年每个地方去讲十天，几十上百的道场，啊，这就是我给大专讲座接的这个缘。啊，所以我也过游牧生活。世尊当年游牧是赤脚走路啊，我这个游牧是坐飞机啊，游全世界，善因善果，恶因恶报，丝毫不爽。啊，我没有妄念呢。这身体怎么这么好？没妄念。古人说的“忧能使人老”，你有忧虑，你就老化得很快。
你有妄想，你。

欲望，你就会有疾病。啊，没有妄念，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有希望就会有失望。啊，我能舍，我能放下。啊，你真要，我真给你，全部给你。舍得干净呐。自己没有一丝毫牵挂，啊，不舍的，就是听经、讲经、读经，这个不是。啊，这是我每天生活里头必须要做的工作。除这个之外，没事。遇到有福报的人，有智慧的人，我劝他们做好事。啊，建学校，建道场。那我常常劝人，我自己决定不参与。这是我们的同学一定要知道，要记住。有人用我的名义啊，设建道场啊，搞什么团体，那全是假的。我从来没这个念头。啊，建道场还留着疗房啊，准备我去住的，那都是假的，我不可能去。啊，特别是在国内，啊，我早年这10年前住在新加坡。啊，回国去观光旅游，在大使馆办的签证。啊，大使馆给我的是1年多次出入的签证，很优待。我们签的有约，啊，就是决定不在国内从事于宗教活动。啊，只限于观光旅游、探亲访友，我遵守。这个文件啊，所以不是国家正式有文件邀请，我不会去。啊，多少人来邀请？我说神不行。至少要国家宗教局正式有文件批准文件邀请我，我会去。啊，不是国家宗教局批准的，我不会去。啊，那么你们要建道场，欢迎我回去讲经。你们同学就问问，建道场这个人有没有国家宗教局的批文？啊，如果没有，假的，不是真的。啊，国家宗教局正式批准我了，我一定会去。啊，这样啊，你们就不会被骗了。啊，现在造谣生事的人很多啊。为非作歹呀！啊，这个要知道，这有因果责任。啊，拿着佛教名义欺骗别人，

啊，在那里募捐，干这个事情是破坏佛教形象，那就是无间地狱的罪业。你得到那么多的捐助供养，将来都要还债。啊，佛家常讲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精神不了道，皮毛带去还。何况你是用欺骗手段得来的，这个债怎么还得清？啊，我讲清楚，讲明白，大家不要做这个事情。啊，佛弟子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服从国家的法律。我学佛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梵王界上有两条重戒。啊，第一个不做国贼。不做国贼的意思，决定不许可做伤害国家民族的事情，决定不能做。第二个，不帮国主。啊，国主是国家领导人，从最高级的国家领导人到地方，村长、镇长都是领导人，都算是国主。啊，他们做这些不如法的事情，我们决定不能批评。啊，那些自由国家法律去管他们，与我们不相干。啊，我们不可以随便说。啊，为什么？如果说他们的不是，影响群众对领导人的信心，这就是罪过。啊，他们有善行，善行善行，我们可以赞叹；不善的行行，绝口不提，也不要放在心上。这佛教给我们的。另外两条，璎珞戒里头的，不漏国税，不犯国制。国制就是国家的法律，决定不能做犯法的事情。做犯法的事情不是佛弟子。所以佛教在中国2000年来大行其道，啊，历代帝王护持，有道理。它对于国家、对社会有好处啊，没有坏处啊。啊，现在社会对这个佛教有很深的误会，佛弟子要负完全责任。啊，为什么呢？我们没有遵守戒律，没有依教奉行，啊，甚至于我们连三规、五戒、十善都没有做到。啊，这三样东西没有做到，就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打在外面的旗号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干的事情跟释迦牟尼佛的教诲是180度的反面的。啊，释迦牟尼佛天天在流泪也。你们所作所为对得起佛陀吗？替释迦牟尼佛抹黑呀。让社会大众对佛教产生严重的误会，这个罪
报应都是无间地狱，这不能不知道。将来堕地狱不晓得怎么堕的，

啊，要想认识佛法，你必须读诵经典，你才真的认识它。啊，我们在没有遇到方东梅先生之前，我们跟一般社会人一样，对佛教歧视，认为它是宗教，它是迷信。啊，不看到寺庙，不愿意进去。我是这么一个人的。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不是学佛。啊，没有想到，他给我上课，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叫做佛经哲学，我从这个地方入门。我向老师请教，佛教是宗教，是迷信，它哪来的哲学？啊，而且一般人说它是多神教、泛神教，所谓多神泛神就是低级宗教。啊，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佛教什么都拜，贬为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持有哲学？啊，老师就告诉我，你年轻，你不懂。啊，释迦牟尼，他没有说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真的吗？我就很留意他的书房，他的书桌有没有佛经。果然，他书桌上从来你不会看到书桌上没有佛经，看不到。我们才晓得他真干，真读。啊，给我上课的时候，大乘经典一段一段的他都背出来，比出家人厉害。真下了功夫，啊，我们对他升起信心了，啊，认真学习。经典里头有大学问呐，没听说过啊。这个单元学习完了之后，我就明白了，老师告诉我。佛教哲学不在寺庙。我说在哪里？在经典，指示非常清楚。啊，你要想学佛教哲学，要从经典、大乘经典里面去学习。啊，他说为什么呢？现在出家人他们不学了。是这么个人，过去的出家人个个是有道德有学问，那真令人敬佩，他们隐居在深山，啊，真正是天人

知啊，这现在没有了。啊，学习的环境没有了，老师没有了。啊，只有自己从经教里头啊去学习。啊，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因为我一个人在台湾，没有任何负担，没有约束。啊，而且嘱咐我。学释迦牟尼佛，啊，给我两本书，《释迦方志》《释迦谱》，告诉我要学佛，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这两本书是经典里面记录下来的，等于说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啊，我们对他有人所认识。读了之后才明白，啊，释迦牟尼佛是个什么人？是个教育家。啊，你看他的历史，19岁舍弃王位，一般人是争取的，打得头破血流的，他到手了不要，送给别人。真放得下了，啊，离开家庭去学道，过苦行僧的生活，谁肯干？我们要得到这个位置，肯干吗？决定做不到。啊，释迦给我们现身说法，啊，参学12年，19岁到30岁，印度所有宗教他都学过，所有的学派也都学过，印度人重视禅定，所以他四禅八定。修圆满了，禅定里面，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次全部突破，所以对六道轮回太清楚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接触到。啊，六道之外的印度宗教学术都没有接触到，所以依然很多问题不能解决。六道怎么形成？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这些都是没有人能解答的问题。所以，世尊要再深入。啊，30岁这一年，他把禅学放弃了。这个我们以后明白了。19岁离开家庭，是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禅学，是放下所执障。这二障断了之后，他才能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在菩提树下入定，入更深层次的定。啊，
一直升到究竟，是自性本定。

啊，入到这个层次，开悟了。这开悟就叫成佛。啊，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啊，小乘见不到佛的神通，佛在禅定当中讲华严经，小乘人不知道。啊，华严是定中讲的。啊，出定之后，如果没有人勤转法轮，请佛注释，佛就走了。没人知道啊，谁去请他？啊，幸亏四禅天尽居天人，啊，化身变化个人的样子，几个人请佛转法轮，就是请佛讲经教学，请佛注释，佛答应了。啊，这才从菩提树下起来，到落叶园去找他五个同伴。啊，先教他们。啊，这就是五个人。听佛讲经教学，都愿意跟他出家，这就五比丘。啊，地球上僧团正式成立了。你看，有佛，啊，有比丘，有法，佛给他们讲四谛法。啊，有佛，有法，有僧，一直到49岁。讲经教学49年，一生没有见道场，都是在树下。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一生过这种生活，快乐无比啊。我们能想到这些人，身体好，健康长寿啊！啊，能经得起风吹雨打、日头晒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身体？身是物质，物随心转。啊，佛这个团体心好，所以身体好，就这么个道理。那我们身体跟他不能比，我们的妄念太多了，烦恼太多了。啊，我们学他这个生活，第二天到加护病房去了。啊，生命能不能延续还成问题。人家若无其事啊，啊，这就是世尊为我们实现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他们心能转环境。啊，对身体身心健康，对外面环境他们意念能控制。啊，无论什么样的天气都能够适应。啊，印度是热带地区，没有四季，所以3亿足够了，不需要多，走到哪里去全带在身上，任何地方可以休息，

讲经教学都是在山林、树下、水边。佛，大家给他铺一点草，铺个座位。啊，学生就地而坐。现在斯里兰卡还是这个席上。啊，看大家听经，全坐在地下，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啊，老师有坐着讲，有站着讲。

这幕后有一句，凡十方三世，所有一切世界，皆悉居此四周，啊，就是变法界、虚空界，任何心系都居住尘诸坏空世界。啊，这四界叫一个大界。啊，没有例外的。啊，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佛说话是真的。为什么？佛是自己亲证的。我们今天科学是先假设疑问，然后慢慢去证实。啊，佛是亲自见到的，定中见到的。

我们再看注解的第二段。世间自在王，这一句是自唐译的，由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过去久远，无量不可思议，无尽数的大劫。在那个时候，有佛出现在世间，名为世间自在王，是乃古佛别有之名号，称为别号，跟其他的佛不同，叫世间自在王佛。世间自在者，什么叫世间自在？常在世间，而不为世间所拘碍。这就世间自在了。他常住世间，有时间限制，后面讲了42劫。佛的寿命住这么长久，不被世间所拘束，不被世间所障碍，这叫自在呀！无拘无束，无障无碍。如佛照世间相，常住自寂灭，这就是世间自在意。佛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起心，不动念，怎么会有障碍？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我们的障碍不但是起心动念有障碍有拘束了，我们还有分别还有执着，那是严重的拘束，严重的障碍啊，就像做梦在梦中里头一样，不知道梦境是假的，所以很执着啊。如果知道是在梦中，就不会执着了。我知道干什么？醒过来什么都没有啊，就得自在了啊。佛菩萨知道现实环境是一场梦啊，这个梦是什么形成的呢？是众生见思烦恼所成就的啊，有见思烦恼，必定有尘沙烦恼；有尘沙烦恼，必定有无明烦恼；无明烦恼生尘沙烦恼，尘沙烦恼生见思烦恼。啊，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六道轮回；无明烦恼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四圣法界。佛清楚啊，佛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的，他为什么现身呢？现身是随缘感应的啊，这个世界众生的缘成熟了啊，尤其是法藏比丘

释迦王啊，他在家的身份是国王，这个国王有大善根。啊，过去生中学佛已经开悟了，证得法身，他是法身菩萨，在这个世间做国王，啊，现这个相，遇到世间自在王佛。听佛讲经说法，他就把王位舍弃，跟佛出家。啊，在这一品里边，师尊为我们做详细介绍。说又真解曰：以世间配般若。自在就是解脱，王就是法身，这是世间自在王。这个配法也配得好，这是如来果地上三德密藏啊，般若的、解脱的、法身的。啊，世间自在王，三个意思都具足，三义相继，不纵不横，名世间自在王。啊，这是从涅槃三德来解释佛的名号。啊，古代一切从属于王。故以法身比喻法身的啊，古时候的社会，现在人说他做专制，一切都听国王，

国王做主，国王有智慧，有道德，有慈悲心。一切政令之所施，都是利益

王啊，在中国确实有。中国历史上像这样的国王不少啊。末世的皇帝只知道自私自利，只知道自己享福，不知道为人民解决问题，人民会起义造反，会把他推翻。下面再有一个有道德、有智慧的，把这个动乱平定，这又是一个圣王出现。一个政权建立，能够享国三四百年，在这个中间，一般都有一半长的时间，太平盛世人民真享福啊，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呐！这个局面，中国历史上有记载。三代那不必说，圣人禹王。商汤、周朝、文武成王，有成康之治汉朝有文景，唐朝有贞观、开元清朝有康乾、康熙、雍正、乾隆，超过150年，盛世，太平盛世。在全世界可以说是一等国，最富强的国家。对周边的一些小国照顾都很周到都很服从愿意接受领导不用武力了用的是文化。中国人行的是礼义之邦邻国像逢年过节都会向皇上送一点礼物，叫进贡送一点土产，而帝王回赠给他的一定是加倍。因为国家大，物产丰富，加一倍，加好几倍，所以周边这些小国谁不欢喜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一切皆从化身所流现的，又一一还归于化身，故曰王是化身。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378页，378页，倒数第三行。最后一个字看起，有根结月，以事情配不入，自在谢退。我是法身，世间自在王，用涅槃三德密藏来分配。世间是般若，自在是解脱，我是法身，善意相继，不纵不横，一界是三，三界是一，名世间是自在王，是从涅槃三德解释佛的名号。古代一切从书于王，王有权威，一切都必须听从于王，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听从的人太多了，所以阵就乱掉了。那么过去王一定是圣王，圣贤为王，国家兴旺，人民安居乐业，能成就真正大同幸福的时代出现，民主是不容易产生这种现象的，为什么呢？意见太多了，谁也不服谁，造成内部不和，社会就不安定，世界就不能和谐。这些事必须要很冷静，细心观察思维，你就能得到。古人所说，有利一定有弊，有成一定有败，祸福相成，这几乎变成世间法的定律了，不可能永远

品，也不能不可能永远动乱。啊，都是互相在交替。啊，古时候交替善多恶少，这是靠教育的成就，特别是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才能出现像中国历史上啊，慎师小康这种局面。如果把圣贤教育疏忽了，失掉了，这个社会决定是混乱，在历史上称之为乱世。周朝末年出现了孔子生在乱世，孟子生在乱世，孔子是春秋时代，孟子是战国时代。春秋时代表面上还服从周天子啊，实际上已经国故独立了。周天子有名无实，战国时候没有人在听周天子，周几乎等于灭亡。啊，大的侯国并吞小国，周朝开国的时候800多诸侯国，到战国只变成7个国家了。啊，春秋时代还不少。啊，大大小小的侯国还有几百个。啊，战国时候没有了。啊，这样进入大一统，秦朝把6国并吞，统一全国。啊，秦之前都没统一。啊，那么这个统一一直保持到现在，中国都属于大一统。啊，用什么来统一的？用文化。啊，这是汉武帝成就的。啊，汉武帝用董仲舒的策略，以儒家的学术，就是孔孟学术，为全国人民必须要学习的课程。啊，所以孔孟学术主宰中国2000年，从汉武帝一直到晚清。啊，汉武帝是个明白人，董仲舒选的没选错。孔子讲中庸之道，佛法讲中道，儒讲中庸，非常接近。

大乘佛法的境界确实是高。啊，但是再高应用在生活待人接物必须要用中道。啊，不能超越也不能不及，就是恰到好处。这就是大学问。啊，在佛家讲，这是真智慧。真实利益，真实利益就是善巧方便，也就是用中。真实智慧。啊，这是以网来比喻法身。现在科学家所说的，佛家讲一切皆从法身所流现。现在科学家说，一切法从零点能量场出生。大乘佛法说的一念不觉，又一一还归于法身，也就是说一切法到终极还是回归零点能量场。啊，在本经叫常寂光。啊，在华严法华讲法性、法界，就是常寂光。啊，就是科学所说的零点能量场。故曰网是法身，生灭同时不二。啊，通达世间，这属于般若的，这是智慧。事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明了。啊，于世自在，这是解脱的，在这个世间得大自在。啊，所以佛的德号叫世自在王，原是三德，三界是一，一界是三，如一字三点，梵文里头三点是一个符号，啊，梵文这个字母是符号，啊，这个三点念一。啊，跟衣服的衣同音，念衣。啊，表法身般若智慧，一界是三，三界是一，有一个三个都得到，啊，少一个三个都没有。表涅槃真身，常乐我净之无上妙德。常乐我净，就在法身般若解脱上证得。啊，这四种德圆满具足，法身有常乐我净，常是不生不灭。

永恒不变，这叫常。啊，所以一切法无常。为什么无常？它有变化。一切法全是从一念不觉变现出来的。这一念不觉，就是今天科学家所说的波动现象。一念不觉就动了，自信真如法界实相是不动的，是不生不灭的。这一动呢，就有生灭，生出阿赖耶。啊，阿赖耶就出现业相、转向境界相。啊，还是有层次的，从一念不觉生出业相，业相就是波动。从业相生转向，转向就是莫那。从莫那就生出前六识，啊，眼耳鼻舌身意，是有顺序的，但是速度太快，我们决定看不到它的顺序，看它好像是同时现前。啊，从一念不觉到八十五十亿心所，再出现整个宇宙一切万法，多长的时间？一念。一念多长？弥勒菩萨告诉我们，1600兆分之1秒，也就是说一秒钟它的波动达到1600兆次。这个里头的一念，也就是说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个念头。啊，不能说刹那，刹那太长了。一刹那里面有很多很多念头。这是宇宙真相啊。宇宙之间所有法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佛教它做无常，它没有常。自性里头有常，般若里头有常，解脱里头有常。啊，常识它不是波动现象，它没有生灭的现象，没有变化的现象，这叫常。有波动现象就有苦。啊，就有染尽，就有苦乐。它如如不动，所以里头没有苦。没有苦就叫做乐。换一句话说，苦乐两边都离开了，这叫真乐。啊，生死两边都离开了，那叫不生。啊，解脱，解是解开你的烦恼，脱是脱离生死，啊，分断生死，变异生死，两种生死都脱离了。见思烦恼解除了，尘沙烦恼解除了，无明烦恼起心动念也解除了。

这个人叫成佛了。这个境界叫做大般涅槃。大般涅槃是印度话，意思就是不生不灭，回归到不生不灭。这个时候真身出现了，真身没有相，真身就是法性，真心就是常寂光。所以这里用了四个字，无上妙德。在哪里呢？当下就是。虽然就是我们无法证得，他没有离开我们，无法证得，证得就叫成佛，证得就叫入般涅槃，就叫得大自在。为什么不能证得？我们有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所以不能证得。谁能把这个放下，谁就证得了。为什么放不下？是对于事实真相完全迷惑而不能自知。每一天所搞的全是假的，全是在造业。我们算是非常幸运的，在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遇到这一部无量寿经。这个经上讲的这么透彻，讲的这么明白，我们相信一经通，一切经全通了。

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遇到了，有没有得到少分的利益呢？实在讲没得到。为什么？还是有自私自利，没放下了。佛教导我们彻底放下。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放下的？19岁放下烦恼障。世间这些名闻利养，我们常讲的财色名利，他放下了。他是王太子身份，如果不出家，他继承王位。王位都放下了，你说他还争什么？权力放下了，财富放下了，妻子儿子放下了，他出家修道去了。19岁，这是做给我们看的。表演一个知识分子，非常好学的知识分子，19岁到

30岁，12年的参学求学啊，印度那个时候是宗教之国，哲学之国。宗教哲学在那个时代，印度是全球第一。佛陀出生在这个地方，有机会学习，学了12年，把他放下了。这是经上所讲的，放下所执障。不学了，为什么不学？世间学术解决不了问题。什么问题呢？生死问题。佛出现在世间，就一个目的，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什么最苦？生死轮回最苦，没有比这更苦的。也就是说，帮助众生了生死出轮回，为这个事情来的。我们这一生当中了生死出轮回，才对得起佛。你帮助的，谢谢你，我得到了。没有了生死，没有出轮回，对不起他了。他没有过失，是我们不肯学，我们不听话，我们不是一个好学生。辜负老师，对不起老师。能有这个觉悟，就算不错了。为什么呢？来生后世再接着干呢？肯定下一次再遇到的时候，比这一次要进步很多。累积的有经验。可是总不能比现前就得利了。得利也不难呐，我真信。我真正发愿，我真正求生净土，我老实念佛。对这个念阿弥陀佛，分秒必争，世间事情统统放下。你们来问我，我知道的，我告诉你，我不参与了。没佛宝，我一生所参与的很少，几桩事情，没有一桩不失败，没有一桩成功的。这就是说明前生真正没有修复啊。向命先生跟我说的一点不错啊。他说我发不了财，命里财库空空，我做不了官，手上没有官印，在命中没有官印，连个小小的村长都没有份，那都要有官印。所以干什么都不能成功。做事情只能帮助别人，

啊，做末了，做不了主观。啊，我自己清楚啊。啊，干什么行业最好呢？张家大师替我选择的，学释迦牟尼佛，万缘放下，一心教学，这个最好。啊，除教学之外，什么都不要管。啊，别人有福报，我见到了，我劝他们做一点好事情。啊，做一点救人类，救佛法，救传统文化的事情。我自己能不能长寿做？不能，没福，也没钱。啊，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不管什么人说净空法师要做这个做那个，全是假的。啊，请净空法师来讲经，讲半个月，讲一个月，这真的，这个我可以做得到。啊，请我做任何事业都是假的，但是我愿意你们有福报的人。有善根的人多做好事。啊，马来西亚汉学院是不是我做的？不是的。我要插手到里面去做，肯定是白。要找有福报的人去做院长。啊，去推动这桩好事。我只给你当个参谋，给你出一点主意。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做不到。啊，跟在我身边的同修这么多年，你们应该清楚啊。说话要负责任。我没有说过就不会随便说，不要误会了，人家以为是我说的，我要做的，这是天大的谎言呢，这不是真实的。啊，我到85岁了，在香港才有同修。奉献一个小房子，六合院，你们看到的。我相信这是佛菩萨安排的。啊，张家大师告诉我，我的一生都是佛菩萨安排。啊，佛菩萨安排这个小地方，我住的心安理得。我就不会再动了。啊，住在世间就一桩事情，读经，跟大家分享，4个小时讲经，一生就干这一桩事。啊，出门去访问，一定是有助于传统文化，有助于化解冲突、世界和平，啊，宗教团结，中国文化能够向外推展，这个事情。我会参加。

我不会主导，我没有那个福报。啊，我只是上台讲讲话，劝劝大家而已。这个要知道啊。啊，你要问我，我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求生净土。我真相信有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啊，我就发愿求生净土啊，其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佛菩萨没叫我做这个事情啊，只叫我讲经教学，当个教员，校长都不能当。啊，校长有官印的，我没有啊。啊，净宗学会是夏莲居老居士提倡。黄念祖老居士劝我在国外多建立，我哪有能力多建立啊？我劝同学到一个地方讲经，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明白，大家同意，好，我们来建。啊，会长是当地人，啊，顶多在开端叫我挂个名。帮助他们召集一些同修，如此而已啊。啊，早年初学佛的时候，在台湾有一个华藏视听图书馆，那韩馆长建立。啊，这个图书馆馆长是他，不是我。啊，我跟他合作了30年，非常融洽。我们之间没冲突，他要的我不要，我要的他不要，就好处了。啊，他要名。要权啊，要钱，都归他，一切都归他。我只要每天上讲台讲经，这个他给我，我们完全没冲突。啊，所以人事物全是他的。啊，那么他往生呢？儿子不愿意继续护持，我们只有走路。啊，我是这样离开台湾的。

啊，我们一生讲经教学，不会攀缘。啊，有势力、有权力的人，有财富的这些企业家，我们一个也不认识。我们从来没有伸出手问他要一分钱。我们不想做事，啊，办一个活动要钱，有钱，你们去找钱。你们能找到钱，找到人，我点头，好事情。啊，你要叫我去找人找钱，我就摇头，我不干，太辛苦了，我一生没干过这个事情。啊，所以人家问我，为什么会长寿？为什么身体这么好？没事啊。

谚语所谓家大业大，我没有家就没有业。我觉得释迦牟尼佛好，哎呀，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所以老师把这个介绍给我，要我牺牲学释迦牟尼佛，我天天给老师磕头啊，感恩呐！啊，这条路吃得太好了，释迦牟尼佛选择了，我跟上了。啊，诸位想想看，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一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啊，身没有苦乐，心没有忧喜，这是快乐人生，幸福人生。啊，用什么帮助人？用古圣先贤善言善行帮助人。我做给人看，我说给人听，我就用这个帮助人。啊，哪里有缘就到哪里去。一生居无定所。

我所爱的、喜欢的，就是大乘经。现在大乘经放弃了，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其他的都不要了。你要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一句阿弥陀佛。除这个之外，全都放下了。一生随缘，不攀缘。

对于经教，我自己感触到的，越学越清楚，越讲越明白，信心越来越足。愿心坚定。你问我天下事，我告诉你，天下本无事。现在还是无事。好好把这句佛号念好，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我们的大事就圆满了。不要再惹麻烦了。到西方极乐世界，证得三个真实。真实之际是法身。真实智慧是般若。真实利益是解脱，有这三个真实，就能够游化变法界虚空界，得大自在啊！那诸位就能想到我如果得到三个真实，这就成佛了。在。

设法界，一切诸佛刹土设法界里头，我会用什么身出现？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我没有那么多身，我只有三个身：佛身、菩萨身、声闻身。你要问什么原因？习气如是。啊，我不会用过往身，我不会用宰官身，我也不会用企业家的身。为什么？我嫌那个麻烦。啊，那一种身的时候，妄念多，妄想多，啊，是非多，很烦。啊，清净心，少妄想，少杂念，少是非，啊，落得清净身。

这就是世间自在的意思。下面如来应供一直到佛世尊，这是佛的谥号啊，诸佛通号啊，号是表法的啊，一切佛同居此谥号，实则诸佛德无量，故德号啊也是无量的。今随众生机，借略而成谥号。啊，这把谥号交代的很清楚。佛菩萨没有名号，啊，世间人名字，名是父母给你起的，代表什么呢？代表父母对你的期望，所以名不能改，名一改叫大不孝，违背父母的心愿。这个《弟子规》里头头一部分就说了，啊，字是你的兄弟姐妹朋友送给你的，在你成年的时候，啊，中国古时候20岁成年，啊，到20岁行冠礼，就是你戴帽子。不到20岁不戴帽子，表示什么？你还是童年，没有成年。啊，成年戴帽子行冠礼，说明你是大人，不是小孩了。别人对你要尊重，不可以称你名，称你名对你不尊重。那称什么？称字。从此之后啊，以字代名。啊，名只有两个人，一生称你，一个是父母，一个是老师。啊，老师跟父母的恩德

纵然你做官，你在皇帝的身边，皇帝称你字，不称你名。如果皇帝称你名了，你就有罪了，对你不尊重，不客气。你被判了刑，人家都称你名，不称你字。这古时候名字有分呐，有道德，有学问，对社会上有大贡献，人家不称你字，称好，这就别好。最恭敬的号也不称，称什么？称地方名称。李鸿章在我们安徽，人家不称他名，不称他字，称什么？李合肥，他是合肥人，这是最尊敬的。合肥地区出这么大人物，称地名。你看我们出家。窥基法师，人家不称他名，也不称他字，称他慈恩大师。他一生住慈恩寺，这个寺庙的名称做他的名，这是最尊敬的。智一法师，天台山的。智者，人家称他天台大师，这个都是以地名来称呼，对他是最尊敬的。称呼有讲究啊，佛的德无量无边，父母起名多半是用希望你成就德行。常常想到名字，想到父母对我的期望。可是现在父母不懂这些了，很多起的名字都像外国的名字。大概是父母希望你变成外国人，别做中国人。这是什么？这是不懂中国文化了。懂中国文化了，这是很丢人的事情怎么祖宗不要了？自己国家不要了？愿意去当外国人？当外国做不了人家的主人了，就帮佣做佣人了，这有何苦呢？这都是对于中国文化不认识。在古时候200年前，决定不会起个外国人名字，那不可能。那你用这个名字，社会人都笑话你。那么德无量，所以他的号也无量。佛菩萨的都是德号。而且都是教化众生的。释迦牟尼德号啊，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极静，

啊，你念这个名号，就要想到对待别人要仁慈，对待自己要积极。

此地社会大众缺少仁慈，佛用这个作名号，让大家常常提起，要以仁慈待人，要以极尽对待自己。啊，那么世间自在王这个名号里头有三德，有法身，有般若，有解脱。又此十号在注经中的开合颇有不同，合是把两个名字合成一个，开是一个名字说成两个。啊，十号在经里头有这个不同的讲法，例如净严书以诚实论，或无上士与调御丈夫为一好。一个名字，开佛世尊为两号。啊，佛是一个号，世尊又是一个号。净义涅槃，璎珞。大论是大智度论，啊，依这三种的说法，无上士与调御丈夫分成两个号。至于佛跟世尊呢，则合成一个号。啊，到后面呢，我们都会看到净义涅槃之说，下面分摄。十号分别给我们介绍十号，啊，这是学佛人不能不知道的，啊，属于基本的佛学常识，啊，佛这十个号，这十个名词，都是佛教学的方向目标。啊，对哪一类的根基用哪一个指标，是这个意思。第一个号如来，如者真如，称真如之道来成正觉，叫如来。啊，如来这个意思是什么？他已经证得真如。正的真如就是佛，就称这个佛。啊，佛来到世间来教化众生，这叫如来。又诸佛安稳到来，此佛也如是来，这就是今佛如古佛之再来，有这个意思。啊，诸佛是从安稳道来的，安稳道就是涅槃道，只有涅槃安，只有涅槃稳。啊，除涅槃之外，一切法都是无常的，无常就是不安不稳。啊，诸佛这个安稳就是法身，这个安稳就是常寂光，这个安稳就是科学家讲的灵极限，灵是最安稳，什么都没有，有就不安稳了。

啊，所以他从真如自性里头来的，从常寂光而来的。啊，此佛现在的佛也如是来呀、也像古佛一样，从常寂光，从法身应化而来，啊，像释迦牟尼佛，他是应身，事先八相成道。啊，像我们在讲习当中常说的，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路上生病遇到的乞丐。啊，文吉这个乞丐两次生病，两次都遇到他，前后照顾他一个多月，这是化身啊。你有难的时候他出现了，你的病好了他走了，你再找不到他，不知道到哪去了。啊，这是化身。虚老和尚那一年47岁，到五台山之后，才知道照顾他的是文殊菩萨。啊，跟菩萨一个多月，不知道请法。空过了，以为他是讨饭的叫花子啊，那你知道是文殊菩萨啊，菩萨慈悲呀，你有苦难他来帮助你啊，所以慈福也如是来，更不取后有众，故名如来。更不取后有，就是他不会在六道里头投胎，这才叫如来。啊，在六道里头，无论是现应身或者化身，都不在六道轮回投胎，他没有后有啊，后有就是轮回，他没有轮回。又如诸佛而来，故名如来。这是个简单意思，就是经佛跟古佛一样，如同古佛之再来。又或赞曰：涅槃梵行品曰，引用的《涅槃经》说：“云何名如来？”啊，为什么叫如来？如过去诸佛所说不变。啊，佛表演的。佛所说的跟以前诸佛是一样的，没有改变。云何不变呢？过去诸佛唯度众生，摄事而不见，如来也然，故名如来。啊，过去诸佛应化在这个世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啊，三乘五乘，十二分教，经佛出世所演的、所说的，
跟古佛相同，真正是如古佛再来，所以称为如来。又会疏曰：“如来有三义。”啊，三个意思。第一个法身，第二个报身，第三个应身。啊，化身包括在应身里头。啊，所以应身有时候叫应化身。金刚经云：“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此法身如来也。”啊，法身是体，报身、应身是用。报身是对十报土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而现的，这些人都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只是无始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断。啊，无明烦恼断了。也就是说，他确实不起心、不动念，啊，但是习气，这个习气非常微弱，我们凡夫不知道。啊，这个习气的后波，我们完全不晓得，他们自己知道。啊，四十一个阶级，越在下面，这个习气越浓厚；越上去越淡薄。到等觉菩萨断尽了，断尽他就离开十宝图，十宝图不见了，他入常寂光了。啊，常寂光是真正的真常。是真正的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图是相似的一真法界，不是真的。啊，它还有个生灭，常寂光没有生灭了。啊，等觉菩萨，无明烦恼习气断尽。自然融入常寂光，啊，融入常寂光就是证得究竟圆满的法身，啊，这个法身非常灵敏，跟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啊，一切众生的信息，起心动念，他全收到。啊，所有一切物质环境，物质环境通通是波动的产生的。啊，那么这个波动产生，他也完全知道。换句话说，我们的念头佛知道，我们身体状况佛知道。啊，我们真正有心求佛加持，必定得到。啊，对我们心的加持，我们求净宗用什么求？用念佛。佛会加持我们，念佛的时候
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我们求家真求得到啊，我们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病痛，佛也能加持的。我们跟佛菩萨感应四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是真诚心，第二个是真正的慈悲心、爱心，第三个恭敬心，第四个信心，一丝毫不怀疑。啊，诚，慈悲，一般人讲爱，啊，真诚，这个爱是爱全宇宙。没有分别，这个我爱他，那个不爱他，那不是慈悲，那是妄心，不是真心。真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真心，平等的爱，爱一切众生。为什么？一切众生是自己变现出来的，你喜欢的人跟事是你自心变的，你不喜欢的还是你自心变的。自性没有分别，阿赖耶识有分别。阿赖耶是妄心，所有一切的罪业，阿赖耶造的。真心不造业，真心就是佛。啊，所以我们用诚、用爱、用敬、用信这四个字，就能感应到教啊。啊，感应不能现前，这四个字有问题。有一个出有问题，感应就不同。四个都有问题，当然不同。啊，不同不是佛那边不同，我们自己这不同。啊，佛的感应肯定到了。但是你的身心有故障，有毛病，你不能接受。啊，好像外面信息过来了，到了，我机器坏了，我收不到了。啊，他真的到了你，你自己收不到。啊，如果这四个字都具足，表示我的机器没有故障。他的信息来，我一定收到。啊，我们的信息发出去，他们没有故障，圆满的收到。啊，人真的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他才肯放下了，他得大自在。啊，他过的那个真叫幸福美满的一生呢。啊，帮助这个世间众生，那是缘分。没有这个缘分，不要求啊，求不到啊，那是苦恼的事情啊，何必求他？有缘分的自然成熟，缘还有时间因缘啊，什么时候遇到不一定啊，遇到了自己要认识，不认识当面错过。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例子。
他没有能把握住。

金刚经上说的无所从来，亦无所去等的诸佛无如来的法身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有感，他有应，佛距离我们不远，十方三世无量无边无数诸佛如来都在眼前。这跟你讲真话，在眼前在哪里呢？你看不见。佛给我说，在一毛端，我们身上汗毛在汗毛端上，你相信吗？在一微尘里面，这微尘多大呢？是极微之微啊！现在科学家的微中子。一个微中子，它的体积是一个电子的1/亿分之1。把电子分作1/亿分，里头的一个小点，微中子，里面有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刹土，一切诸佛如来讲经说法都在其中。不知道啊，今天量子力学逐渐逐渐的接近佛所说的境界。

佛讲了三千年，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很少人相信。啊，只有真正有大善根、大福德的人，他相信不疑。事实真相有没有搞清楚呢？我相信没搞清楚。但是他信，他相信他就得受用。啊，譬如说他遇了重病，得重病，他能够一心念佛，啊，求佛菩萨保佑，一心念佛，真的他病就好了。病怎么好的？一心治好的。佛在经上常说，至心一处，无私不办。你没有杂念了，没有妄想了吧？病从哪里来的？自私自利来的，是非人我来的，名闻利养来的，财色名食睡来的，贪嗔痴慢疑来的，这个东西造成疾病。你现在把这个通通都放下了，心里只想阿弥陀佛，只想观世音菩萨。啊，这个念头集中一个了，所以病就好了。啊，这个道理，你要去问修兰博士，他会点头。是真的，不是假的。这就是什么？相由心生，境随心转。啊，他虽然对这个理没有搞得透彻，但他相信，他能做，他能做，他就能收到效果。这个不可思议。啊，下面转法轮论云：地业一滴明如。正觉明来，此报身如来也。啊，报身如来，示现在十宝庄严土。啊，专门戒引41位法身大士。他们当机，这41个等级的人，个个都是明心见性，啊，见心成佛。换一句话说，这里头没有凡人的，啊，他们还要吗？要。要如来帮助他，啊，早一天离开无时无明的习气，他就能够顺利其如常寂光。啊，所以他们住在十宝土，那就是感。啊，佛常常应现在其中。如果没有这个利益，等觉菩萨何必要到极乐世界去？那就没有意义了。啊，华藏海会，
文殊普贤率领41位法身大士往生极乐世界，有此必要吗？那极乐世界肯定有好处，没有好处人家不去。原本在十报土的菩萨无功用道啊，他们无始无明习气，时间久了自然就断了。要多久呢？3个20期间。这叫任运呐！啊，此处用不得力了。啊，极乐世界肯定得到诸佛加持。啊，佛现报身。而且是无量诸佛，绝对不是一尊佛。肯定把他们断无始无明习气的时间缩短，要不然他去就毫无意义。这些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叫报身如来。诚实论

这是小乘经上所说的称如实道，来称正觉，故名如来。这是应身，应身是称如实道而来的，如实道就是法身。这是说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到这个世间来，事先八相成道应身，释迦牟尼佛到中国也来过，示现的比丘身，不是佛身，就是天台智者大师。阿弥陀佛到中国来过，也是应身。善导大师就是的，啊，他也是来投胎，住世几十年。表演给我们看，啊，表演是教化众生最重要的一个手段，说是另外一个手段，帮助主要的手段是做样子给人看。啊，释迦八相成道做样子，我们以此类推。啊，智者大师在中国，善导大师在中国，永明也是弥陀再来的。啊，还有一个过清寺的风干和尚。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啊，风干是阿弥陀佛，他们身份暴露了，都走了，这是真的。身份没有暴露，他在世间，破路不走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现在有很多灵媒透露的，某个人是什么菩萨再来的，是佛再来的，说了这些人都不走，全是假的，这就不是真的。啊，说了就走，真的。啊，他来去自由。这个我们自己要清楚，要明白了，不要受骗了，不要上当。那人家恭维你说你是什么佛再来，你听了之后就发狂了。啊，自己以为真是什么佛再来的，他大错特错。啊，所以学佛要依教不依人。啊，一定要记住世尊的四义法。佛灭度之前告诉弟子，第一个，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啊，念劳用十年的时间汇集这个本子，原一本佛说的汇集可以，

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没有一个字是自己用的，我自己想用一个什么字，不可以。那是你的意思，别人会批评，会汇报，会不能接受。王龙书的一辈这个晦气，魏墨生的晦气都犯了这个毛病，都受到后人批评。所以虽然晦气都不错，也能流通一时，到后来人家不相信，就不再用你本子。随下老出现在世间，专门为这个本子而来的。他有一副对联，这个本子里都有。做事无如念佛好。做事就是乱世，无主我事，没有比念佛更好这上联的，下联，此生端为大境来，这一生专门为汇集这部大经而来的。他会就完成之后就走了。黄念老也如是，是为了为这一部书做一个注解而来的。注解用脊柱，不是自己意思。如果说自己的意思，现在人刁难的人很多，人家说你算老几？你怎么敢住进？那么对于这部经的流通，对于这部经的信心，就会叫人丧失。他的注解记一注，大家没话说。每一句都引的经论，不是他自己说的。一共用了83种经论，佛菩萨说的，用了110种古来祖师大德的著述，这些祖师大德都是一般人非常敬佩的，这大家没话说。这个方法注经非常高明啊！真是智慧。我们看到了五体投地知道他的苦心了。字字句句都有来历，都有根据，你找不到他的毛病你说报身法报应三身，法身《金刚经》，报身《转法轮论》里的，应身《尘世论》，不是自己讲的。
又天台寿量平云，天台是《法华经》，儒者法如如镜，非因非果，有佛无佛，性相常然，遍一切处，而无有异名如。不动而至，为来，直至为化身如来也。这是《法华经》寿量品里头的智者大师说的。如是什么意思呢？法如如镜，这个法是动词，如如就是真如，如如就是法性，如如就是诸法实相，取法于如如，这个境界，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这个境界里面没有对立的，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什么现象都没有。没有因，没有果，没有佛，也没有无佛。我们常常讲的宇宙之中三种形象它都没有，没有物质现象，没有自然现象，也没有起心动念，所以心理现象它全没有，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非常灵活，能与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虽起感应道交，他还是如如不动。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世间80年，开悟之后为大家讲经教学49年。他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如果是起心动念，他就不是佛，他掉下来了，他是菩萨。他有没有分别执着？没有。如果有分别执着，他就掉下来，六道凡夫。随缘妙用，妙在哪里？妙在不着相啊，跟这些众生六道众生混在一起，和光同尘，六道众生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他呢？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全没有，这叫妙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没有起心动念，就没有。这是真妄没妨碍呀。六根、六尘是妄啊，不起心、不动念是真的，真妄没有障碍。妄不爱真，真也不爱妄，所以佛菩萨能帮助一切众生开悟。怎么开悟？不起心不动念就开悟了。立根的人听到之后马上放下，就成佛了。
啊，会。

师表演给我们看。啊，他一生当中真正听讲经说法就是五祖啊，半夜在方丈室里头，我们估计不超过两个小时。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悟了，他就说出自信的境界。啊，五祖给他印证，承认，一点都没错，衣钵就让给他。啊，当时就叫他赶快走路，不要留在道场。啊，道场里头有嫉妒障碍，对他不利。啊，他来是来求法的，说得很清楚，他是来做佛的。现在法得到了，成佛了，就该走了。啊，度众生的语言没成熟，啊，必须要藏在一个地方去进修，藏在猎人堆里。怎么修行呢？替猎人当伙夫，给猎人烧饭，伺候打猎的，天天看到这些人杀生，啊，猎物拿回来，受伤的还可以活下去，他就放生。啊，实在的时候，受伤很重，不能活下去了，啊。这就煮了给猎人吃，啊，自己吃肉边菜，啊，他15年在这修行，成就无上道啊，那就是能大师闭关的，他那个当伙夫干，那就是闭关。那就是朱茅峰。啊，那修什么？修就是什么境界里头都不起心、不动念，都不分别、不执着，这真修啊！啊，还斤斤计较这个那个，那不是修行。那是在搞纠纷呢，惹麻烦了，那哪叫修行呢？啊，这些大圣大贤把修行样子都做给我们看了，我们看得清清楚楚。啊，可是确实有些人真看不懂。啊，为什么他着相？着相看不懂，不着相才看得妙处啊！啊，贤首过世的还原观啊，贤首过世比六祖要早好几辈呀！啊，还原观上的四德。慧能大师全做到了啊，在猎人队里头啊，随缘妙用啊，救度这些苦难众生。唯一有责。

猎人队里头表演的，大慈大悲。啊，做好样子，让这些猎人看了，以后他出来教化众生，成为一代的祖师。猎人跟他们相处15年，能不受影响吗？能不忏悔吗？能不改过自新吗？全都度了。被杀害的众灵他度了，猎人也洗手不干了，都学佛了。啊，大师所实现的，如何知之？待众生苦，啊，那是一个成佛正果的人呐，在猎人队当伙夫啊。

我们认真仔细思维观察，许多真理就明白。

法华经受量评疏，这是智者大师的注解。如法如如经，这里头没有因，没有果，无佛也无众生，性相常然。而且一切性相，本自即灭相。我们看不出来，六祖离开猎人队，到广州，在广孝寺遇到印宗法师讲经，讲涅槃经。他在坐在幕后听经，刚刚好有风吹到外面的帆，两个出家人，一个说：“你看，风动。”一个说：“帆动。”两个人争论不休，谁都不服谁。他在当中插了一句话，他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人者心动。”这两个人也很了不起，对他讲这个很佩服。我们两个都错了。能大师讲对的，风也没动，帆也没动，你的心动了，你心随境转了。你心要不随境转，你就看到真相。风没动，帆没动，真的。为什么是真的？如果你懂得

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念，你就晓得真没动。1600兆分之1秒，你能看到。星球爆炸，没看见啊！巨大的音声，没听见。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说了很多次，我们的眼睛、耳朵、六根不中用啊，微细的境界完全不知道啊，这叫迷呀、啊！啊，每一念那个境界都是独立的，与前后不一样。啊，像我们看幻灯片，看电影的底片的幻灯片，张张不一样。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现象，是相似相虚相，好多个相合在一起，我们看到了，好像是有动，是真的。其实全是假的，这就是告诉你，风也没动，帆也没动，真的是你心动。你们两个人吵架，谁也不服谁，与风没关系，与帆也没关系，啊，是你们自己在境界迷惑颠倒，产生了错误的看法。那我常常用电影底片的做比较。啊，以前这个电影的底片是幻灯片。啊，在照相里面讲，这种叫正片，会洗出照片的是负片，这是正片。啊，在幻灯机，电影放映机就是幻灯机，啊，在这个里面去播放，它的镜头开关的速度很快，1秒钟24个开关，啊，镜头打开，这个一张底片打在荧幕上，立刻关掉，再打开第二张，1秒钟24张，就把我们骗了。我们以为是真的。那现在我们说1秒钟，我们只放一张，其他的都把它抹掉，啊，放在这个放映机里面去放。啊，24分之1秒，你看到没有？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一个光亮了一下就没有了。光里的什么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眼睛。啊，24分之1秒，你只能看到一道光。什么东西也没见到，现在把这个速度加快，加到1600兆分之1秒，就在你眼前，你眼睛张得大大的，看到没有？没有看见，真的，宇宙的真相就在眼前呢，真没看到，真没有听。

也没有闻到，也没有尝到，也没有接触到。我们六根在这个速度之下，作用没有了，无常啊！境界无常啊！我们六根的感官也是无常啊，通通是无常啊，全是假的，这个什么？

0: 科学家给我们帮了大忙啊！我们一看科学报告，马上就知道了，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这如所以因果没有啊，有佛无佛没有啊，心相常然。啊，心是自性本体，相是现象，阿赖耶所变的，哎，就是风动幡动，常然。只要你的心知道事实真相，如如不动，他动我不动，你就成佛了。他动你也动，你就搞六道轮回，你就是凡夫。佛法的妙啊，妙在此地啊，真妙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 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

0: 佛。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2: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

0: 脸是红红的。
1: 到六天体检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2: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暂住2年了。这你丈人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护法两天都就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6: 高深的大洪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7: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2: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

0: 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这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到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 他就在晚上偷偷的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骨头白乎白天露，嗯，白头月华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的。从小就吃这
4: 个。他回头办了，还包月是。
5: 包月是叫什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6: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7: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 前来主持正法。

0: 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伏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

0: 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成长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

0: 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到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明是个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近改变化练起来，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想，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有我的，我是他的家父，回去我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多众生，就是做这个风也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芋头洞，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9: 哦，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捐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

0: 镇公贺上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绕佛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海贤老公的事，那都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3: 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家的言语听了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缘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活，人间奇迹。前头老僧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头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的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声远扬。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到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

0: 按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医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3: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

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相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

舍城，其度绝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炷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

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勤心寺七千人，勤心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赠上其。

一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

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

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

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
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印。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
无量世界。

随所生处，色相端也。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必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
功德深。

住行业地，即佛神理，故能二。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陈述，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

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金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余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设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10余旬20余旬

乃至百千有学，湛然相接，居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神，波罗蜜神，至悉极净神，无生无灭神，摄力无畏神。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神，大慈大悲喜舍神，甘露灌顶受畏神。得闻如是种种神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神王，则为毗卢，又彼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
戒德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

虽有四识，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识，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尽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遇世事，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方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
佛此